0: 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避孕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报道时间下午5点。

0: 欢迎收听宝岛全世界，我是主持人石板明夫。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来谈一谈安属之乱的问题。苗议员你好。
1: 石板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对，我还说也是这几天我一直在关心伊朗海峡，突然之间回头一看，这个事情吵得很大。台北是有老鼠这件事情啊，说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在两年前左右，我到一个台北很市中心的居民区，稍微离开主干线离开一点的话，我就看到那个树丛之中非常大只的老鼠在跑来跑去，就当时给我吓一跳。我当时就觉得，怎么说呢？因为在台北是等于说亚洲主要的文明的大城市，先进国家的大城市的印象啊。但是说我在别的，也许据说欧洲也有一些，但是说别的一般的大城市，特别亚洲的城市，对老鼠应该是不是很多的，给人的印象。
1: 我倒是想请教石板先生，在日本的主要的大城市，对老鼠这个会经常在一些，不是说市场啊或者是水沟啊餐厅以外的地方会常看到吗？
0: 我在日本基本上，在日本在那个捷运的地下的比较一般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偶尔看到过，也是，但是在我人生之中也就一两次而已。在人多的地方，特别是在白天或者在外边，我从来没有见过。
1: 我想你点到重点了，就是说每个城市当然都会有老鼠，
0: 对对对，
1: 老鼠是这个很早就存在，而且它跟人类这个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嘛。所以你说一个城市要一只老鼠都没有，我想做不到。好，我们也不会去强人所难。但问题是，如果老鼠呢，它已经开始出现在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人拍到在健身房啊、或者是说，出现在餐厅的马桶啊、不是厨余区，而是出现在马桶里面，或者是说，在路边光天化日之下，这个公园里面的草丛就有很多老鼠的话，那我想这个就不是市民能够接受的了，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说，一些厨余比较多的地方可能有老鼠食物，可是如果说老鼠已经超出了原来他们固定的活动范围，蔓延到一般的生活当中，像今年这个二月份的时候，还有人在捷运的车厢内，不是这个轨道，车厢内发现有老鼠，那这个就已经超过我们市民一般的认知了，那这就会是一个要有良好治理的市政府要解决的问题。
0: 你觉得就是说

0: 我不太明白，就是说这件事情是突然之间老鼠增多被媒体聚焦了，还是这是不是突然之间多起来了，还是过去一直多，最近偶尔被发现了，这话题被炒热了？
1: 我想今年最大的一个事件哦，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在我们台北市的大安区有一位长者哈，他平常的时候也不怎么出门，但是他却感染了汉他病毒，而且往生了。那这个在台北当然很多市民就注意到，因为这是26年来台北第一起有因为汉他病毒往生的案例哦。那又发生在这个市民素质非常高，然后大家也觉得是非常精华的大安区哦。所以开始有人注意到。那后来呢，其实市政府齁他也知道这个问题嘛。所以市政府在今年4月初4月6号的时候还自己定了一个台北市鼠类防治精进计划。就是市府自己也知道有这个鼠害的问题啊。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网络上齁也有学者提出来说，其实呢台北市的市民呢主动去 Google 上面搜寻关于防治老鼠的趋势哈，早在四月中旬下旬的时候就有所提升。那网络上有一些市民他自发性的说这里怎么老鼠，健身房怎么老鼠，以前办公室没有老鼠，现在怎么有，那拍照上传了哈，这个数量也增加了。所以我想这个不是一朝一夕说今天睡一觉起来突然啊到处都是老鼠，而是你看得到市民的关注度以及市民的反应。这个有人把它戏称叫见鼠率啊，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缓慢的一波一波的在提升当中。那所以我是不赞同市府把它当成是一个政治话题。因为老鼠没有党派啊，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还是哪一个党，没有办法去指挥老鼠的。那市民有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其实你本来就是面对这个公共卫生问题，面对这个民生问题把它解决嘛。
0: 那么我觉得就是现在国民党的比如说王宏威委员就说这都是政治议题，民进党在造假。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没有根据的光把这个造假的话啦，不会有这么大的社会的反应嘛。这个话题就说一下就过去了，也就是说我想大家就是见鼠率觉得都在增加了，这时候突然这个新闻被炒热，而且大家觉得就是说感到了不安嘛。我觉得老鼠的话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鼠疫嘛。那么台湾受全世界刚刚从疫情走出来没有几年嘛，如果说老鼠这么多的话，那么会威胁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安全和家人的安全。
1: 其实我觉得整件事情里面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像王宏威这种说法。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嘛，一个民生问题嘛。可是王宏威却想把它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啊，他提出了指控，他说是民进党人造鼠啊，他提出了是民进党自导自演哈。那台北市政府呢，感觉起来也很像是想要用政治议题来解决。那这其实反而就暴露了蒋万安的无能为力嘛。
0: 对，
1: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有为的市长，你就把老鼠的问题解决掉就好了。市民也没有要求说一只老鼠都不能有啊，
0: 对，
1: 只是不要让老鼠入侵到一般人平日的生活空间而已嘛。
0: 对，
1: 那这个你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来解决，因为过往的台北市政府或者是其他县市政府都有做法可以参考。可是当今天台北市政府自己主动所谓的放消息知情人士说这是林亮君引诱环保局去投药，这种完全逻辑不通的说法出来的时候，当王宏维说这个是人造鼠是民进党自导自演这种说法出来的时候，那整个讨论的热度反而就更加强了。因为人民会觉得很奇怪，老鼠没有党派，怎么你现在指控说这个是党派在炒作呢？市民所拍的大多数的影像就是市民真实的生活体验啊，当然少部分有些人呢这个影像是旧的或是等等，那是少部分匿名账号，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是大多数的反应它是真实的嘛。
0: 对，
1: 就像我自己是台北市的议员，自从这个汉他病毒死亡案例爆发之后，我也是都会收到民众陈情，民众会传他们在路上看到 不是看到老鼠，就是看到鼠饼啊，就是老鼠被车子压过去啊，然后这个民众的回报啊，那希望我们可以呢请环保局赶快去清除啊。
0: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城市里面我们民众反映，然后民代协助去处理，然后要求市府赶快把事情做好嘛。
0: 嗯，
1: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蒋万安他可能觉得啦，叫他处理老鼠他没办法，可是如果问题变成蓝绿对决，那蒋万安就觉得对他自己有利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个思维，但是我觉得老鼠问题用政治处理哦，
0: 嗯，
1: 真的是最笨的一种做法了。
0: 对，那么他现在处理的方法就是说他这个买了一吨的老鼠药。
1: 哦，这个没有，这个是十吨，现在的数字是十吨，一万公斤嘛，十吨哈。那像王宏威讲说，哎呀，这个是民进党人造鼠，是自导自演，然后这个台北市蒋万安的幕僚啊，因为说这是认知作战。
0: 嗯，
1: 那如果真的没有老鼠问题的话，那买十吨老鼠药给谁吃呢？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嘛。
0: 嗯，
1: 你说没有老鼠问题，
0: 对，
1: 可是市府到现在为止，他也提不出任何科学数据告诉我们台北市的老鼠减少中。
0: 对，
1: 他只说台北市的老鼠电话减少中。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电话数量多寡可以完全代表老鼠数量的？那如果是这样，万一这个月电话变多，那难道是就真的代表老鼠变多吗？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讲一个非常非常中道的来讲啦，你防治老鼠应该要科学吧，对吧？到底台北市现在老鼠常年监控的趋势是增加还是减少？那你台北市十二区里面哪些地方是热区？你用了什么方式防治的方式有效还无效？这要科学。可是昨天蒋万安开了那个记者会之后，这些科学的东西都没有提出来啊。都没有提出来啊，他只会说老鼠通报电话变少。所以没通报就等于没有老鼠。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月市民都通报进去，代表老鼠就暴增吗？这完全不是最科学的方式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停留在政治处理。但是我必须要讲哦，公共卫生的问题用政治处理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因为老鼠会出现，会繁殖，
0: 对，
1: 他是不会管你什么党派的啦。那我是认为，其实蒋万安呢，他这一次真的是大意，非常大意。
0: 那你讲就买了十吨的老鼠药，那给老鼠投药，给老鼠投药的话，会不会引起就是有人说，大家比如很多人家里养猫，那么吃个老鼠药的这个老死掉的老鼠被猫吃掉，猫的健康会不会怎么样？
1: 其实事实上哈，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投药应该是最后手段？因为还是物理的灭鼠、物理的防鼠会比投药更优先。因为呢，你投药之后呢，它会对于整个的生态系产生影响。像我们台北市哈，其实近年来我们很努力的在富育跟保育一些猛禽类啊，比如说像我大安区大安森林公园有一个保育类的猛禽叫凤头苍蝇。那大家知道这些猛禽呢，其实它是会以老鼠作为食物的。那你不可能去跟这些猛禽讲说，诶，注意哦，我们现在有投老鼠药，小心不要吃到被毒死的老鼠。它听不懂啊。所以当今天这个城市灭鼠主要是以这个老鼠毒药为主的时候，那么这一些在食物链里面以老鼠为食物的猛禽或是其他的动物，它受害的机会就会提高。所以我们会说投药应该是一个最后手段，是你其他的方式没有用了，那你用这个毒药。那另外呢，投毒药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有用法跟用量的问题。不是像蒋万安讲一句说我们都是用中央合可的环境用药就可以代表解决哦。因为中央合可的用药有很多啊，所有的农药也是中央核准的，但我不会把一杯农药倒在杯子里给你喝嘛。因为那个用法用量都不对。那所以投老鼠药这件事情，其实最基本的原则上它应该要有一个盒子。这个盒子是要防止其他的毛小孩或者是小小孩不小心吃到嘛。那你这盒子上你还要有一个贴纸。 你这个贴纸要贴说这是老鼠药，然后是哪个单位放的，因为万一有毛小孩小小孩不小心吃到的时候，他一看那盒子哦，就知道说这是谁放的药，知道要问谁说是哪一种毒药，比较快解毒嘛。那第三个就是你有投药的地方你应该要放告示，哎，这个草丛哦有老鼠药，这样子的话出来遛狗的人哦，他看到这里有告示，他把他狗牵走了嘛。
0: 对，
1: 所以像这种基本功其实本来是该做的。
0: 嗯，
1: 那所以为什么会有民众质疑说你在草丛里乱丢一些药可能会有问题，那林亮君他反映了民众的担忧，结果诶台北市政府竟然说哦这个是你自导自演你设局哦，那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在处理解决问题，反而是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会怎样？问题没解决嘛，老鼠没解决嘛。所以我讲说这个老鼠药不是不能买，不是不能用，但是你要买对用对哦，而且在你用这个老鼠药之前你必须要有各种物理性的防堵，比如说把一些这个孔洞缝隙要填补起来，还有我们台北市啊，我讲两个很重要的公共路边垃圾桶。现在大家走在路边有没有看到垃圾桶的时候爆满没人收？
0: 对
1: 哦，那蒋湾你不是叫市民不让鼠吃，可是你这些垃圾桶爆满没人收不就是鼠的自助餐吗？哦，然后呢还有厨余的问题哦，其实大家厨余的问题它很专业哦，去年台中搞了这个非洲猪瘟的问题出来，厨余就不能养猪嘛，后来台北市厨余也不养猪了嘛，那那些厨余不养猪之后啊，现在出现所谓的统餐团膳的厨余哪里去了？哎，这些厨余的以前他的做法是哦，营养午餐吃完之后就有业者来把厨余全部载走去喂猪嘛，
0: 对，
1: 哎，那现在不能喂猪了，那这些厨余的储存运送管理是不是有破绽导致这些老鼠他获得了更多食物来源？这要谁去管？不可能要市民去管路边每个垃圾桶有没有收嘛，不可能要市民去管说每一个团膳统餐的厨余都要市民去收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市府的政策的问题啊。但是你看昨天蒋万安所开的记者会里面针对这些市府该做的事情还有该提出的科学数据其实是空白的哦，其实是空白的。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啦，就是我们当然希望说可以科学理性务实的人面对这个问题，可惜蒋万安就是要搞政治的。
0: 对，而且他昨天好像讲什么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我们就要全面来拼，这话讲得很奇怪，什么叫老鼠少？老鼠少就不用拼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3: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4: 有一个朋友问说，我平常也不太运动，怎么会有运动伤害？
5: 运动会有伤害，它一定是说，你运动的量大于你平常可以承受的范围。好，那你今天不运动呢？那你在日常的劳损啊，会有受伤。
4: 嗯，
5: 啊，例如我们常听到哦，五十肩，大家说，我莫名其妙的发生五十肩，很常有病人这样跟我讲。
4: 对啊，为什么？
5: 对，但我就仔细去问，通常都会跟我说，我某一次好像拉到，某一次扭到，某一次搬东西之后开始痛。那这个痛的发炎呢，它就一直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五十肩了。有一些人说，我明明就没有怎样，为什么一定会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因为你反复的一个损伤啊、磨损啊，一长了骨刺了就变退化。
4: 那
5: 你为什么五十肩？你反复的发炎啊，没有消掉就变五十肩。
4: 哦，
5: 只是大家平常会比较忽略。
6: 疼痛职人诊所，
2: 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02-3343-5000，3343-5000。
7: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
8: 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
7: 让好奇心带路。 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8: 什么？专车课程只要13元？
9: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课程只要13元，保证让你满意。
10: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屏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11: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6月19日礼拜五，盛大举行日中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800。
12: 恁家的窗啊，会涉水、会灌风无？百德隔音窗，隔音防水，未锈锈旧。百德20几年的历史，口碑最好，服务迅速，价格公道。旧窗换新窗，免当头水，两点钟就水当当，值得信赖的好窗，百德隔音窗。
13: 波多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4: 波导全世界，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0: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我想请教这个老鼠问题啊。现在我看到网上这几天突然之间，陈水扁前总统又火起来了。说他30年前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他处理这个老鼠问题的时候，就是动员，全市府总动员，用最传统的方式召集个12区的这个清洁队员，一区一区的打扫，最后蟑螂老鼠都少了，水沟也通了，就是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陈水扁市长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市长。我想，不管后面当总统是怎么评价，他做台北市长的时候，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实事了。这个给人的印象和现在的蒋万安市长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了。那么有人说蒋万安现在要学陈水扁，您怎么评论这个？你认为陈水扁的灭鼠方式，你觉得现在可行吗？
1: 其实阿扁总统哦，他现在也很火网啦，
0: 对，
1: 就是说在网络上也很活跃。
0: 对，
1: 那我觉得他对于时事议题的掌握其实还是相当的精准了。
0: 嗯，
1: 然后他的发言也确实还保有了这些他的这个政治智慧啊。
0: 嗯，
1: 那所以他在网络上分享，当然是在以前做台北市长时候的做法嘛。
0: 嗯，
1: 那蒋万安昨天开记者会的时候，就纳入了啊，他说12区要来做大清消。
0: 嗯，
1: 可是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阿扁在网络上所发表的他当市长的回忆哦，
0: 嗯，
1: 甚至比蒋万安讲的还要具体。因为阿扁有讲嘛，他说12区大清消，1区一个星期，12区12星期嘛，先后顺序这样去扫嘛。欸，可是蒋万安讲说，发动全市大清消，哪一区先，哪一区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还有昨天记者会都没有讲啊。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他倒是也聪明了。他看到了这个网络上大家都帮阿扁按赞的时候，他说：“哎，那不然我也来讲一下啊。哦”那可是实际上我们市民要看的是真正的做法嘛。当初这个阿扁他当市长的时候的满意度哈，都在70%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事情哈，虽然不见得每个人意见都一样，但是呢，他是展现出来非常具体的做法。哦，那我认为说。这个蒋万安呢，他是讲的哦，比做的多了。
0: 对，
1: 哦，我觉得他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0: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其实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嘛。就光凭对于这个老鼠的问题的话，并不是刚刚发生嘛。好像鼠患的问题，今年1月就开始有一些人心惶惶，到现在才开始开记者会，才开始。讲一些学习30年前的方法，我觉得这方面也展现出他的做事的能力、执行力的比较不足的地方啊。
1: 我想蒋万安他的特点呢，就是在于他把这个处理舆情、处理新闻啊，永远放在处理市政的前面。 这是他的优点，是他的缺点。因为很会处理舆情，很会处理新闻，就是形象很好嘛，包装很好，这是他的优点。
0: 对，
1: 可是他的缺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经常会画错重点，该解决问题的时候跑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个是当然国民党执政嘛，其实我们也经历过马英九执政那段时期，所以对于这样的做法都很习惯。那只是讲完他的这些小事啊，虽然不至于现在让他遭受到很大的政治危机，
0: 对，
1: 但是这样的行事作风累积起来，他很可能就像是过去的马英九一样，就是形象包装到了最后，这个民意真的完全反扑爆发的时候啊，会让国民党再受到很大的冲击。
0: 那么我们稍微再扩展一点，就是蒋万安他现在是国民党一个非常重要的下一个这个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但是现在国民党内呢出现了就是说所谓的党国防预算8000亿和3800亿的抗争嘛，在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现在全台湾台北市民是很关心这个鼠患问题，但是全台湾包括全世界都很关心就是台湾的国防预算能不能过，多少过多少，在这种问题上好像蒋市长他没有表态啊，他是
1: 他当然他会避免表态啊，因为蒋万安他的支持核心是来自于深蓝，那深蓝是要3800亿的嘛，
0: 对，
1: 但是蒋万安他以后想选总统，所以他不能得罪美国，所以他要说8000亿，所以对蒋万来说他这一题啊最好就是私下跟美国说他支持8000亿，但是公开不讲，就既不得罪美国也不得罪深蓝，这个是他最大的这个空间所在，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能躲则躲吧，然后也是啊，他现在台北市长嘛，所以如果有人真的问他，他被逼急了，他都说我们专注市政，希望立法院好好审议。
0: 那么我们现在就扩大一下，国民党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好像已经呈现出这个分裂的状态了，而且要说什么把韩国瑜开除个党籍等等的比较偏激的口号也出来了，你觉得这一波国民党的内讧是真的还是在演双簧？
1: 我认为不是真的，因为其实大家先做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习近平的话，你现在的第一志愿是什么？你现在第一志愿一定是把台湾的军购拖到川习会之后嘛？
0: 对
1: 吧？因为拖到川习会之后，习近平就可以制造变数啊。就算现在有发价书，美国还是可以撤回啊，对不对？只要台湾你没有及时的签下这个发价书，永远都有变数存在啊。那所以习近平的第一志愿是拖到川习会。那请问这个成功了没有？其实成功了。你说川习会还没发生啊，你回头去看立法院审议的程序，现在在协商了，叫做军购条例，军购条例就算通过了，还要再编军购预算，再重新送到立法院，再走一次流程，所以无论如何川习会之前大概是不会完成军购预算的审议了，除非川普又延后川习会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习近平的第一志愿已经考上了，那是谁帮习近平考上这第一志愿呢？国民党嘛，去年底这军购条例提出的时候，国民党不给列案，挡了10次，然后好不容易这个复委了之后呢，因为民意反扑嘛，他复委，复委了之后呢，全部的人，全国的人都在等国民党说你要3800还是8000，都在等国民党这一出啊，可是很奇怪哦，你国民党党团行不啷当50多个人，有意见的话讨论个一两次表决解决了嘛，那为什么到现在全国都在等国民党今天讨论没结论，下次讨论没结论，再下次讨论没结论，都在等他，3800跟8000这两件吵来吵去的时候，你会看，我个人很觉得很像是我小时候国民党会叫我们看京剧嘛，
0: 对，
1: 京剧里面的打戏他怎么打呢，那个音乐啊，丝竹管乐啊，弄得好热闹，对不对？哇，气氛很高。然后两个武生呢，就在那这个比划，哇，这个前空翻、后空翻、各种翻，这个身段之美啊，然后呢，这个各种的这个道具啊、走位啊，打来打去，但就不会有一拳打到肉。 打得很热闹，大家看得很热闹，没有一拳打到肉呢。
0: 嗯，
1: 这就是国民党现在他3800跟8000，请问这两派有哪一拳打到肉？没有嘛，都在嘴巴上，哎，我酸一下你，你酸一下我、啊，然后呢，哦，要选举也就说，哦，我是支持8000亿哦，我没有反对哦，
0: 嗯，
1: 可是他没有具体作为嘛，没有具体作为嘛，完全都符合了习近平的一个字拖嘛，一直在拖时间呢、啊，帮习近平拖到川习会啦、啊，目标达成了嘛，有点像。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足球？世界杯要来了，看足球嘛。今天如果是我领先一分，然后你落后一分，比赛剩3分钟结束，我拿球的时候，我就是自己人传来传去嘛。
0: 对，
1: 把时间拖了嘛，自己人传来传去嘛。国民党那3800跟8000就是自己人传球传来传去啦，就是这样子，只有拖时间的意思，其他没有别的意思啊。不然你看。徐小新不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吗？
0: 对。
1: 那他说主张8000亿，那请问他到现在排除了什么障碍？对不对？就我，所以我个人对国民党的了解了。
0: 嗯。
1: 这一出哈、哦，就是双方哈、哦、互相配合，其实就是去符合中共要的拖时间。
0: 哎，那我觉得这样拖下去的话，就是国民党现在，有人传说是好像支持3800亿的只有6个立委，那剩下的支持8000亿，那民众党好像还没有态度，还没有太清楚的样子。那民进党有51票，那最后一投下来，大家都过不了半数，会不会这样无限制吵下去？还是
1: 不会让他过不了半数啊？因为这就像立法院长投票的时候嘛，立法院长选举的时候。这个白色的8票，
0: 嗯，
1: 是集体去吃便当、吃点心、吃什么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就不投票嘛。那不投票的话，国民党的票比民进党多啊。
0: 就是相对多数，相对多数不
1: 是
0: 过半。
1: 白银哦，他基本上他会用一个技巧，他说我有我自己的版本，我支持我自己的版本。那这个当今天蓝绿的版本在对决的时候呢，我都没有投，哦，那他都没有投的结果，实际上呢？蓝的席次比绿的多嘛，白银不投其实就是护航蓝嘛，讲白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呢，他会跟他的支持者说什么？我没有支持国民党哦，哦，因为我有我版本，是民进党不支持我，所以是民进党在护航国民党，他们就会用这样的逻辑嘛。那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军购条例它只是呢框一个预算的天花板。1.25兆的天花板出去之后，不代表这1.25兆一定全部出去。他还要再经历编列预算，编列预算之后还有后面核销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呢，今天军购，当美国已经跟我们其实谈好一整套的时候，
0: 对，
1: 其实你把天花板框到1.25兆，这个是未来在资金的运用上可以最有效率的。那你也不用担心立法院无法把关，因为1.25兆的天花板定了之后，你每一条预算还是要送到立法院再审一次。你立法院还是可以针对个别的预算，你还是不满意的，觉得太贵的，不要买的，你都还可以删掉。那就算你预算通过了之后，它后面还有验收的程序嘛？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纠结在说，哎，这个3800、8000，实际上你不知道的是，3800、8000，你通过了之后，如果未来，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其实是。我们整个军购交货的期程会被拖延，因为未来美国又有新的东西要卖给我们，超过了你这个3800的天花板的时候，所有流程要重跑一次。那每一次跑流程，国民党就会有一个机会再拖时间。每一次跑流程再拖时间，我们本来2028、2029年可以货装的，可能会拖到2030、31年。
0: 对，
1: 那差这一两年，对台湾来讲就差很多。所以我还是认为说不是不监督不把关，而是现在在讨论这个天花板的问题，未来你要监督要把关的时候，你还有预算你可以再审，审完预算你还有决算可以再审，那现在不要再玩弄这种名词去欺骗不懂的人了。
0: 对，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您怎么看这个新的 民众党的团队了，就是过去有黄国昌在，那黄国昌他是基本属于蓝白合的这么一个政治主张，那么基本上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基本和国民党走得很近，那换了一批以后一直被这个李珍秀问题吵得好像是现在民众党团到底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他跟过去有人说黄国昌不在了留下陈昭姿，陈昭姿的这个基本盘基本颜底色是绿色的，所以说民众党会不会做改变，您怎么看这段时间的民众党的表现？
1: 我觉得这段时间这个盗版的民众党哦，他们应该算是自顾不暇了，就是他们专注在政治斗争啊，那对于在政策上面呢大概是如果啦之前曾经有选民是因为他们科学理性务实的选给他们的话，现在大概会觉得失望啦，因为军购这问题很清楚嘛，今天你对于这个立法院的程序照说你是立法委员你应该很了解，可是你却去附和说啊这是空白授权这是空白支票，这个其实一般人不懂程序，但是立法委员讲这就很无知了，你的特别条例通过了之后你还要再审特别预算吗？这个在过去所有的特别条例其实都是这样子，那对于我觉得这个白色的八票现在就是说只要柯文哲黄国昌没下令了，他们是没有什么自主思考能力的，然后所以你也看到他们做的决定都很多很奇怪，像是这些素人的立委，最近检察总长的同意权他们投不同意嘛，那他们批评说这个检察总长呢资历不足，哇，一群根本就没有政治资历的人，再说人家当了一辈子检察官的人资历不足，这个就会让人觉得说好奇怪，如果你讲出来说他哪里操守有问题，
0: 对，
1: 那我们大家给你鼓掌啊，他操守有问题本来就不该当检察总长，可是人家是资历完整的检察官，被你这些根本没有政治资历的人说资历不足，这就很可笑嘛，那可是没办法，因为上面来给他们的指令就是不准通过，所以瞎掰一堆理由，他们就只能说变成了投票部队嘛，所以白色这八票现在就是没有自主意识的投票部队，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很符合当初投给他们选民的期待。
0: 您刚才讲的只要柯文哲和黄国昌不同意的话就没办法，但问题是柯文哲和黄国昌好像也并不是意见一致的，他们两个也有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小算盘吧。
1: 我想很多人在黄国昌加入这个盗版民众党的时候就有一个看法是认为柯昌终须一战啦，那可是我最近在思考终须一战的前提是两个太阳，两个都是太阳，
0: 对，
1: 那如果两个都逐渐暗淡下来的话可能就不会立即一战了。我觉得现在状况是说柯昌两人他们在政治上面的现在都遭遇到困难，
0: 对，
1: 所以他们比起以往更需要彼此。
0: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生保生技健康小单元，现在人呢长时间的看电脑滑手机，今天我们健康保健室要告诉你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灵魂之窗，欢迎生保国际的吴文良吴总。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吴总，我们有这个吃的这个叫做亮晶晶，它跟一般的叶黄素有什么不同呢？
15: 当然不一样啊，因为叶黄素它只能够维护某一个部位，很多不同的一个结构区，它需要更多元的一个营养素去做维护，比方说我们可能每天使用这些3G产品啦，那是不是可能接触到所谓的紫外光或是蓝光，那它会穿透整个我们的球体，那就会造成全面性的一个破坏，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眼球的相关的问题它就会产生，对吧？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叶黄素，
2: 对，
15: 它只能够去保护什么，我们白色的球体
2: 哦，
15: 但你那个黑色的球体呢不管它吗？那里面的那些管路微循环呢不管它吗？包括我们是传输的发号施令的产生动作的传输线也不管它吗？当然不是啊，所以事实上你补充叶黄素只能够去维护那个什么 白色的球体的那些功能，那你可能不会产生什么蚊子或是黑点等等等的。但是你需要更多元的营养素，比方说我要修复传输线，那我就必须要补充台湾绿蜂胶。
16: 对，
15: 那我们这个亮晶晶里面的台湾绿蜂胶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做合作的。那再次我要让我的传输线的传导更迅速，那我必须补充另外一个成分，它叫亚精胺。对，这是一个全新的营养素，这是我们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而且经过临床证实，它能够迅速的去做修复。那包括像我们可能长时间会一直盯着荧幕，对不对？
16: 对，
15: 这个压力就会飙高。那里面有小米草，是可以把压力给降下来的。对，那我要保护这个黑色的球体，对不对？我们使用的是三桑酯跟黑醋栗，就是我们俗称的花青素或是前花青素这样的一个成分去做一个防护。那至少它可以去做到阻挡这些光伤害。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亮晶晶它拥有产学，它有做临床，然后它是 all in one， 它把你眼球所需的营养素通通放进去。
16: 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吃多久会有感觉？
15: 通常你今天吃今天就会有感觉，对，因为它可以迅速的把疏通我们整个脉络膜，那包括芸香苷是疏通整个眼底循环哦，所以你会发现眼睛会干干的，有没有？这些族群他们马上会舒缓下来。
16: OK， 那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15: 我们这个胶囊一盒是30颗，
16: 对，
15: 我们原价是1280，那通常药局或是通路他们是第二件五折，今天第二件送第三件送，所以三盒就是怎样，现在只要1280。好，我跟你讲，好，我们限时10分钟，
16: 好，
15: 电话是0800-099-995，0800-099-995，
16: 10分钟的时间，0800-099-995，赶快打电话喽！
17: 波动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肉转世界，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我们继续聊一下黄国昌啊。我觉得，等于说黄国昌现在看到这个时代力量，不看到这个民众党的内斗，就好像看到当年时代力量的晚期的情景很相似了。但是好像是时代力量当时是，怎么说呢？大家都是一个个的默默的离开，而民众党呢会吵得比较热闹而已啊。黄国昌最近他突然间做了一个民调，然后自己说好像是不出来选新北市长了。您认为他的政治前途他是打算怎么规划的？
2: 我觉得黄国昌的政治前途他的规划很简单啦、就是自我中心嘛，然后他的机会主义嘛。因为你可以去想一件事情啊，什么样的人会完全不告诉他这个创党的伙伴，突然之间闪电退党子，隔天加入另外一个党。
1: 对，
2: 黄国昌在这一点啊，在他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创下史上第一耶，
1: 世界上政治史上也很少见。
2: 你可以看哦，好，比如说李登辉前总统好了，他是国民党的总统嘛，
1: 对，
2: 后来国民党不要他嘛，
1: 对，
2: 然后李前总统他又这个催生了台联，
1: 对，
2: 可是他没有加入台联，
1: 对
2: 哦。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政治上面，黄国昌他真的是一个奇葩，
1: 对
2: 啊、对不对？
1: 嗯，
2: 所以这个民进党以前的党主席退党的也有，被开除的也有，那他们有说我马上隔天加入另外一个党嘛？
1: 对，
2: 那这是对黄国昌来讲，当初时代力量你可以看他的政治轨迹哦，时代力量里面他创办了，然后呢，跟他意见不合的人。陆陆续续失望离开之后，这个党等于是归属于他了嘛？归属于他之后，哇，经营不下去。哎呦，就说哎呀，这个党里面小绿太多哦，我走了。时代力量让我很失望，我走了。隔天马上加入白色，也去当人家不分区。所以你看他是刚刚石板先生问出他的政治规划，很简单，哪里有位置他就往哪里去。那现在这个白色又给他一个位置，党主席，白色的党主席是个好位置哦，一年有非常多的政党补助款哦，然后全台还有这么多县城的十多位议员嘛，
1: 对不对
2: ？然后呢，立法院里有县城的8个立委嘛，
1: 对，
2: 所以这个党主席是个好位置啊，他还能当党主席，他就留在这个党啊，可是如果有人想要取而代之，那。有人不听话，那你可以看到跟他路线不同的就是得离开嘛。那假设跟他路线不同的人没有离开，跟他路线不同的人呢，甚至呢，这个有一天当了党主席，主席不是他了，那也许再发生一次他跳船时代力量一模一样的过程，我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啊，因为黄国昌对他自己是自视甚高。包括他公开场合都讲过嘛，以他的学经历啊，如果呢怎么样啊，早就可以当部长级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他曾经公开讲过的。所以我觉得，当然我知道他的粉丝对他有很多粉红色的泡泡了。
1: 对，
2: 但是对于长期了解他、知道他的政治轨迹的人来说，其实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
1: 我们看到就是说四年前的选举，苗议员马上也要进入投入选举，四年前的选举当时民众党还是比较生，不能说是如日中天吧，这是属于说冉冉升起的一个新的政党。那么四年过去了，您看这一次民众党又推出了很多候选人嘛，你觉得跟四年前有什么不同吗？在政治诉求方面，包括他们的选举的选战的打法的方面，
2: 没有，民众党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粉丝俱乐部，这个盗版民众党。其实我说讲台湾民众党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对蒋渭水先生很不好意思，因为这本来是他创的党嘛。
1: 对，
2: 我觉得白银应该赶快把台湾民众党这五个字还给蒋渭水，还给历史啊。这个白银它本质上啊是一个粉丝俱乐部，他创办的时候呢是柯文哲粉丝俱乐部，
1: 对，
2: 所以。你说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支持柯文哲，没了，这是他的核心理念。 柯文哲往东，这群人就往东；柯文哲往西，他们就全部往西。如果柯文哲先往东，后来再往西，他们就先往东，后来再往西。这个是他们的特色啦。那后来柯文哲当然他的精神破裂，因为他讲财政纪律，但是乱做账。他讲清廉，但是有人头公司洗钱，侵占自己的政治现金，侵占吴欣盈的政治现金。啊，他讲说公开透明，结果跟沈庆京密会一小时。他讲说要这个对抗财团，结果呢，竟然图利财团贪污这样的问题，他精神破裂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个白银这个粉丝俱乐部呢，里面呢有两个偶像的。一个偶像叫柯文哲，另外一个偶像叫黄国昌。当这两个偶像呢，他们是组成一个偶像团体的时候，他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有人要单飞，问题就出现。那所以刚石板先生问说，他相较四年前，他选举的主轴有何不同？有啦，现在偶像加了一个，偶像加一位。哦，以前四年前的选举是主打柯文哲粉丝俱乐部，现在是主打柯文哲暨黄国昌粉丝俱乐部。
1: 对，
2: 这个就是四年前后他们的不同。
1: 就是过去一个太阳，现在有一个太阳，还有一个月亮。
2: 一个是这样讲啊，但是这两个人哈，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起起落落，还蛮有趣，有一些细微的观察。最近柯文哲他受到一个影响，其实就是他去台中逛夜市的时候那个乌龙辣椒水。其实我觉得这对他在网络声势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时他们要造势嘛，他说啊这个是青鸟攻击科主席啊，马上又来扮演受害者，对他们最擅长扮演受害者。结果扮演受害者扮了没两天，哦，卢秀燕突然发现，哦，糟了，是警察不小心喷了这个辣椒水。所以这个一对照之下，前面的扮演受害者就变得很滑稽很可笑。
1: 对，
2: 那这个对于柯文哲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其实是有伤的，因为人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很滑稽嘛。然后这变成是说他所到之处去浮选，焦点都不在候选人身上，焦点都在他的奇怪事件。自从这个辣椒乌龙辣椒水之后，他去宜兰帮陈婉慧站台扫街，然后扫街的时候焦点就是路边有一个宜兰的阿伯出来碎念他。然后呢，这个网络上支持柯文哲的柯粉就开始剪影片，把阿伯对柯文哲的批评剪成这个宜兰阿伯是支持柯文哲，就把他反转。结果网络上开始在吵在争辩的就是宜兰阿伯到底是挺柯还是批评柯。那候选人陈婉慧被边缘化嘛，
1: 对，
2: 谁没人注意到他啦。所以柯文哲所到之处都会有奇怪的风波，像去嘉义市支持张其凯，大家在讨论的网友在讨论的变成是他把大家一起吃的小菜全部倒到他自己的碗里，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呢，这个所到之处去人家逛夜市发现说他把吃素的人的青菜拿来自己吃，又给黄国昌吃，这些都是奇怪的东西嘛。
1: 对，
2: 那你浮选的候选人呢？边缘化。
1: 对，
2: 所以这个柯文哲他现在变成是他需要黄国昌。那黄国昌需不需要他？在黄国昌退选新北市之后，他也需要他，所以他们两个现在是相互需要。因为两个明星都想要继续维持人气。那自己的人气有点退烧的时候就要抓着对方，所以他们暂时我认为不会单飞，也不会公开吵架。如果他们有政治智慧的话，他们的单飞会在两个都很强的时候才凸显。
1: 对，那民众党的支持率，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力量真的从这个太阳落山一样的一下子下去了，时代力量的影响力在逐步的减少嘛，很多的人纷纷出走。那么民众党我觉得这也有点相似了。那么今年的这个2020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众党的结果会不会决定，如果选得很不好的话，对柯文哲、黄国昌的打击度非常非常大，就是会结束这个政党的。
2: 他们会自己定义什么叫选得好或不好。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民众这个白银的胜利经常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比如说柯文哲的官司赢了还是输了。对于一般人来看柯文哲 贪污被判17年了、嗯，这个在司法上，当然你赶快上诉二审，你自己好好解决吧，对不对？
1: 嗯。
2: 可是对白银来讲，哦，柯文哲呢，他是殉道者的圣人的形象啦，
1: 嗯。
2: 哦，那黄国昌新北赢了还是输了？一般人、嗯、正常人的观点啊，你就这样子退选，摸摸鼻子走了、嗯，这当然不好嘛。可是对他们来讲，哇，黄国昌已经努力过，打得漂亮的一仗，嗯、对不对？哦、嗯，这个黄国昌最努力哦、嗯，然后我们这些新北的小溪都会当选。
1: 嗯，
2: 输赢是他们自己定义的。
1: 嗯，
2: 所以呢，其实现在就可以预期了。
1: 嗯，
2: 年底的选举。
1: 嗯，
2: 啊、哦，那选完之后呢，这个白银呢？
1: 嗯。
2: 如果黄国昌没有更好的位置，
1: 嗯，
2: 他们就会定义说打得漂亮的一仗，不管选上几席，都是打得漂亮的一仗。黄国昌领导有方，继续当主席。如果黄国昌有更好的位置，
1: 嗯，
2: 那他不管选上几席，他都会说，哦，虽然这些都选上，但是呢，我们的最主要目标没有达标，哦，所以我必须负责。那所以哈，其实他们是非常强烈的，先射箭再画靶、
1: 哦，
2: 先决定要留下来还是要走，
1: 嗯，
2: 哦，先决定这个人是要还是不要，再去想他们怎么论述这件事情。嗯、其实我再举个例子，李真秀，
1: 嗯，
2: 当他们决定他现在要李真秀，因为他要李真秀带来的票的时候，
1: 嗯，
2: 有100个帮他护航的理由嘛，
1: 对，
2: 嗯、后来发现哎、欸，局势不利。风向逆风了、嗯，他不要李真秀的时候，有101个踢走他的理由吗？这个党基本上，
1: 嗯，
2: 他的本质不是基于任何的理念或坚持，
1: 嗯，
2: 他其实是一个粉丝俱乐部，
1: 嗯，
2: 哦，所以粉丝俱乐部就说今天偶像要做什么都会支持他，
1: 嗯，
2: 哦，这是这个特质。
1: 那比如说，你觉得我们马上面到这个，比如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举，那黄国昌的角色他是？比如说市议员，当然他是支持他们自己党提名出来的。那么市长他会不会说让民众党的支持者去支持蒋万安？

0: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1: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2: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3: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过品卖不出去的烦恼，要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 2618-8838。
1: 东豪哥，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4: 就这样穿正好。
1: 这样穿正好。
4: 对啊，就这样穿正好啊！你不相信哦？啊，不然我请王一川来跟你讲。
5: 大家好，我是牙川啊，这样穿正好，安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6: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
7: 熬鱼精
6: 还有低鱼精，欢迎尾鱼小公主。
8: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加鱼骨汤煲成用用，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6: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8: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6: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8: 没错，
6: 还有清真认证。
8: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要168，
6: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9: 收看姐，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空吧空空，欧欧一 Q 空空。
10: 报道上红声，
11: 大家好，我是恁的好朋友彭振，我的心肝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上心痛的情形，推荐给大家听。

0: 拜三的这个时间，今天新历五月初六，非常感谢你在这礼拜中午这天啊，陪伴咱啦来听歌。这若过去哦，嘛不一定过去，今麦嘛是有真侪人讲小周末 ，Ladies Night 是无？来，一开始上来你听这首歌，讲到歌雄的歌，我足介意听这首歌哈。来自陈明忠老师所演唱的《继续爱歌雄》。
1: 江边的雨，暗夜向往事的路上。

来自陈明章老师所唱的继续爱歌雄。哇，讲到这几年歌雄实在是哦，办音乐会、办演唱会、办好多观光的活动，办到真正世界出名哦。这韩国的团体啦，英国的这个天团啦，吼、哦、各种哦，这咱拢想讲无可能的来，竟然来台湾开演唱会，拢经伫咧歌雄呢，吼、哦。这个拜拜啦，礼拜啦啦嘛，要来去歌雄，要来去看这个诶。高雄流行乐中心那不就大歌厅吼，要带妈妈来去看吼，哎，这送给一个爸爸的母亲节礼物，吼，因为这内底演出的这哎歌王歌后拢是因迄个年代哦，哇，真青春的记忆啦，吼吼，因为讲的歌雄就想着这个礼拜六日哦，伫咧歌雄哎，这流行乐中心的这蓝宝石大歌厅，啊，那无买到票，朋友听讲票全部抢光光嘛吼，你嘛是会当来，因为伫咧伊这个户外的广场啊，哇。啊，有好多老人的活动，拢会当互你回想着较早歌听秀迄个年代，有食的小吃，阁有讲加他摸电他摸的吼，啊，阁有卡拉 OK， 哦，拢是一般的民众拢会当来体验的吼，所以大家会当来去。讲着歌雄，歌雄出好多有才情的人，包括着麦火器乐团，伊嘛是为歌雄出身的吼。来听这几年的作品哦，其中这条歌噶真温暖哈、哦，这是白灰客家团所唱的，叫做《给女儿和查某囝》这首歌。

来自北回客家团，嘛是大正上侯爷，查某囝多多为之受过做爸爸了哦，这情书真多，感动嘛真多，所以咧就将要上侯查某囝为写做歌，这条歌哦，真正做爸爸的想看嘛，伊这都后盖要伫咧爷查某囝结婚典礼顶头放的啦吼，这囡仔只外细汉的已经想到迄个时阵哦，个人做北部了，真多多愁善感吼。好来听了北回客家团。这条给女儿了，继续要来听到咧，这是歌大新郎陈直郎、哦、有质感的这个新郎嘛、哦、因为他的名字是这样下直郎、哦、陈直郎的新歌更新不移，这次他特别、哦、这是林心桃一张所出的这个单曲，邀请到 Bingo 周伟杰来替他做俗做曲、哦、针对着直郎的声线、哦啊、也邀请到李明阳老师来帮他这组，哇，完全是黄金八点档的制作团队哈啊，这条歌个人听到毛巾舞这个八点档主题曲的感觉，应该嘛，真是还真侪朋友来去 KTV 唱歌哦，感觉是一首很棒的 K 歌，进来听看卖嘞，陈直郎的新歌，这条歌叫做《更新不移》。

0: 老的老婆听，少年的也爱听。
1: 家天使曾鼎杰执行副总，其实小杰哈、要讲这个家天使哈、一个平台啦哈，好缓假哈，而且讲好需要照顾的人去美好的嘟嘟啊好诶，那这有点像那个104人力银行啊，因为说真的，像提供给国刚马上就好诶了哈，这种所谓的免费的照护员哈，只要你去申请，你有需要拿得出这种医院的证明哈，其实这嘛是可以找得到。那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为什么？不要先去申请免费耶。
2: 其实，照顾是绝对不是只有单一解方。其实正确来讲是要多方搭配。为什么我要去做家天使的平台去解决民众这种照顾能力问题？其实是因为以我妈妈为例好了，我妈妈目前其实就是政府公费长照的服务搭配自费的照护。那公费长照那边我是使用营养师到府的服务，每两个礼拜来一次。原因是我妈妈有洗肾，所以她吃的东西很重要。那过去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是医生知道你的状况，所以我们透过居家营养师到府，长照的居家营养师到府，营养师直接到家里来看长辈每天吃的东西，根据他的血检，还有他的饮食，然后看他整个状况需不要调整，搭配自费的照护员，这样两个搭起来其实可以有更好的品质。家天使服务不是要取代政府公费长照，而是说以政府公费长照为基底，那是政府给大家的一个社会福利，当然它有额度的限制，资格的限制，难免会有额度不足的时候，资格不对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靠像家天使自费的照护来去弥补它的空缺。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对政府目前台湾面对超高龄化社会的解放，我们平台上大概有70%到80%的照片并没有投入政府公费长照，重点还是在第一件事情，目前政府公费长照的体系中对提供居家服务的照护员不是这么的友善，当然不管是薪资啦或者一些制度啦，所以让这些照护员其实是他可能有空班，或者是他可能觉得薪资不够。另外一个面向只是说，有些想要表现的他觉得他服务品质很好的照护员，其实是很难在公费体系中做有突破性的发展的。所以像之前照顾我妈妈的照护员，他很特别，他是有美国护理师证照的。对，那他为什么会照顾我妈，是因为他每半年会回台湾休息一段时间，所以我就请他每周1到6，请他来12小时照顾我妈妈，然后而且他非常善于备餐，因为我妈妈是洗肾患者，所以她吃的东西有很多禁忌，
1: 要很理解这个被照顾的人，
2: 对，
1: 就是量身定做照顾，
2: 没错没错。
0: 报道联播网，大心一世人。
3: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4: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泼水。
3: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5: 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 ，Grace 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6: 哎，老王啊，你上厕所怎么出来那么高兴啊？
7: 你知道吗？我现在尿尿
6: 超顺畅，
7: 睡觉半夜也不用起床尿尿，哎，连我老婆都夸奖我呢，表现不输年轻的时候。
6: 啊，我们不是同年吗？快告诉我你怎么做保养啊？
7: 我补充来自日本天然成分的顺利射，
8: 由日本专业团队专为男性研发的顺利射，促进夫妻关系幸福感，天然萃取，无西药成分。庆祝顺利社在台上市，凡订购优惠套组再送2个月体验组，请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可索取体验包。
9: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波多联播网北部98.5，波多新家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 你好，继续多等爱所有喝瓜龙底家的波多连播榜。今天是新的五月初六，这礼拜要来去过母亲节。有人说哦，哎，五月份哦，真正的安怎荷包会比较绷紧一点点。第一，因为要带妈妈来去吃大餐，第二就是要报税了，是无？所以提醒着大家哦，吼，这个月无论安怎无闲，一定爱记得来去报税，就简单的手机啊，利利的就 OK 了啦，吼。好，来听歌报税时阵，你会想到这首歌无？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买创意啊？来听 Only 喂，我问天。

了，突然来听到歌声，真正大家有跟着大合唱吗？哦，这条歌真正是少侪人有闲无闲啥，不过是我家己敲多摆安尼动人顶嘛是，也是讲落大雨，熊熊落大雨，人生无讲介顺利的时阵，吼、哦，跋一倒的时阵，就会唱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卖创治？实在这条歌太好用了。好，听了王力友的歌声，继续来听到跟淡水有关系的歌，这是台语诗人周兴汉。老师非常的浪漫的这些诗，哇，邀请到歌手许佩文来跟他最近到三天完成了专辑，那这条歌叫做淡水情歌。

0: 只剩两格的公车票，已经无法听的卡带，在后火车站做的那一件学生裤，这些回忆都收录在《宝岛时光留声机》。
1: 七年级和八年级生对郑宇这个名，有的可能感觉真亲近，但是伫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这位一开嘴，大家拢会点点啊听伊唱的高音天后。在迄个年代，华语歌坛顶啊，会当讲是霸气十足。

电民歌时代，因为声音悬，正义伫歌坛顶下的能见度，自然就比别人容易受到注意。但是流行音乐总是爱跟着时代转变才有市场。这时正义结合新一代词曲作家小虫，以及加上李宗盛来做伊的幕后制作，果然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的正是时候，搁帮正义延续伊伫歌坛顶下的地位。而且这张专辑的幕后工作者也成功跟这个艺界讲，过头文学以及清新的民歌应该要开始走向通俗化，以及需要更多火热的音乐情绪，才能打动消费者。

0: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13元？
1: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13元，保证让你满意。
2: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屏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3: 好给你哦，一个大米，一半卤味。
4: 哎，头家娘，这盘菜哪这甜？
5: 哦，这酸辣汤哪这咸？你是把豆油当作醋来搞？
6: 哎呦，最近哦，常常看物件都灰灰雾雾啦，拢叫人客笑讲吼，那不是无够咸，就是甜解糖尿病啦，真害哦。
7: 请你安尼吼，一定要保重这款吃的眼药水，10合1的健康成分，拢只记得来对伍22国33张专利，美国 Kimi 原厂独家抗蓝光专利叶黄素，加上超级维生素虾红素300公斤，再当萃取1公斤的黑醋栗，搁伍山桑子、明亮草、枸杞、玉米黄素，一天两粒，简单的保用，好你大刚金金金个清清清。
8: 金盏花叶黄素4盒只要1980，空八空空五五一九空空0800-551-9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哦。
9: 大家好，我是彭振，今麦收听的是我的心歌，自作多情。
10: 阮

0: 斗联播网北部98.5，播斗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 然后跟你说的邓安收我和瓜龙底家今天里是新的五月初六拜三暗时九点外吼，这两天真两天啊，这个天气吼，真正有真侪人嘛讲奇怪呢吼，本来个热噶，今天里有稍微回温，真两天干噶吼，穿一领薄长的个无够嘞吼，结果转来安怎？这种气温骤降的天气啦吼，哇，一礼拜内底讲哦，都有八个人哦。这个一几刚来的哦，刚才一个北医齁，星光医院就收了八例的心肌梗塞齁，所以医生就提醒大家齁，因为这个东北季风带来剧烈的降温齁，那所以咧，所以那是说你有一些症状的话齁，爱赶紧叫救护车，赶紧去北医把握到黄金的抢救时间。其中就是说你如果是感觉胸腔杂杂好、哦、刚刚有大石头咧给你带着安尼啊，有没有喘气的感觉好、哦、再来就是说那熊熊哦，不温不狗吼，阿都那老庆官吼，阿个来那头晕啦，淡薄啊想要吐啦，吼、哦，够血压那安尼，嘿，血压低，吼、哦，这种的状况有可能哦，你的心血管有问题咯，吼、哦，得爱赶紧嘞。这种情形特别的出现在气温骤降5到10度的时候，就要特别警觉咯，吼、哦。所以提醒着大家天气都变化的时阵哦，嘛爱注意着家己的身体。不是跟那老大人诶，因为讲哦，这八位心肌梗塞的人吼，两位是60多岁的男性，都有抽烟的这个抽烟史20-30年。再来哦，上少年呢，我看买这个上少年嘛40岁哦，所以不一定是你会大只出现啦吼。后来继续来听歌，来听的是黄飞的歌声，那无爱你，没爱相。

那么爱你要爱上，这句话你捌对什么人讲嘞？啊，绝对是对方感觉真无安全感的时阵，你咧塞奶的时阵，你咧冤家的时阵，你什么时阵嘞啊？有人讲闹哈复杂，听歌的时阵呀啦。好啦，所以哦，爱听歌的朋友收听咱波多连播网的第二楼，继续啦啦哥来放歌给你听，来听的是黄思婷的歌声，这首歌经典的老歌。咱来听《河边春梦》。

好，时间过了非常的紧哦，感谢你的陪伴。接下来送给你听到这位好爸爸、好老公彭振哦。彭振伫咧最近来推出着伊人生哦第六张的唱片咯。那这第六张的个人专辑吧，哇，彭振即个嘛有挑战了创作哦，伊嘛开始替家己写歌。那其中咧，即个伊讲伊的专辑的名称叫做《阿彭之声》，为什么要叫阿彭之声咧？伊讲啊，因为哦，对于来讲，这十条歌哦，跟那故事真有真侪故事，伊要参像广播电台同款，用要讲给大家听，但是要用唱的，因为歌声真好嘛吼，所以要用唱的唱给大家听吼。好，安尼咱就来听第一部的主打歌，叫做《自作多情》，这是来自彭振的歌声啊。那么个这部刚好咱后一点钟播到全世界石板明夫老师，明仔再嘞，那啦同款，伫咧这个时间。邀请你陪我最顶歌来听歌哦，明天见啦，拜拜。

0: 一看这个事情吵得很大，
1: 是，
0: 台北市有老鼠这件事情啊，说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在2年前左右，我到一个台北很市中心的居民区，稍微离开主干线离开一点的话，我就看到那个树丛之中非常大只的老鼠在跑来跑去，就当时给我吓一跳。我当时就觉得，怎么说呢？因为在台北是等于说亚洲主要的文明的大城市，先进国家的大城市的印象啊。但是说我在别的，也许据说欧洲也有一些，但是说别的一般的大城市，特别亚洲的城市，对老鼠应该是不是很多的，给人的印象。
1: 我倒是想请教石板先生，在日本的主要的大城市，对于老鼠这个会经常在一些不是说市场啊，或者是水沟啊、餐厅以外的地方会常看到吗？
0: 我在日本基本上，在那个捷运的地下的比较一般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偶尔看到过，也是，但是在我人生之中也就一两次而已，在人多的地方，特别是在白天或者在外边，我从来没有见过老鼠。
1: 我想你点到重点了，就是说每个城市当然都会有老鼠，
0: 对，
1: 老鼠是这个很早就存在，而且它跟人类这个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嘛。所以你说一个城市要一只老鼠都没有，我想做不到。好，我们也不会去强人所难。但问题是，如果老鼠呢，它已经开始出现在一些，比如说有人拍到在健身房啊、或者是说，出现在餐厅的马桶啊、不是厨余区，而是出现在马桶里面，或者是说，在路边光天化日之下，这个公园里面的草丛就有很多老鼠的话，那我想，这个就不是市民能够接受的啦，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说一些厨余比较多的地方可能有老鼠食物，可是如果说老鼠已经超出了原来他们固定的活动范围，蔓延到一般的生活当中，像今年这个2月份的时候还有人在捷运的车厢内不是这个轨道，车厢内发现有老鼠，那这个就已经超过我们市民一般的认知了，那这就会是一个要有良好治理的市政府要解决的问题。
0: 你觉得就是说，我不太明白，就是说这件事情是突然之间老鼠增多被媒体聚焦了，还是就是不是突然之间多起来了，还是过去一直多，最近偶尔被发现了，这话题被炒热了。
1: 我想今年最大的一个事件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在我们台北市的大安区有一位长者他平常的时候也不怎么出门，但是他却感染了汉他病毒而且往生了。那这个在台北当然很多市民就注意到，因为这是26年来台北第一起有因为汉他病毒往生的案例那又发生在这个市民素质非常高，然后大家也觉得是非常精华的大安区所以开始有人注意到。那后来呢，其实市政府他也知道这个问题嘛所以市政府在今年4月初4月6号的时候还自己定了一个台北市鼠类防治精进计划就是市府自己也知道有这个鼠害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网络上也有学者提出来说其实呢台北市的市民呢主动去 Google 上面搜寻关于防治老鼠的趋势早在4月中旬下旬的时候就有所提升那网络上有一些市民他自发性的说这里怎么老鼠健身房怎么老鼠以前办公室没有老鼠现在怎么有那拍照上传了这个数量也增加了所以我想这个不是一朝一夕说今天睡一觉起来突然到处都是老鼠而是你看得到市民的关注度以及市民的反应这个有人把它戏称叫见鼠率这是这个缓慢的一波一波的在提升当中那所以我是不赞同市府把它当成是一个政治话题因为老鼠没有党派 然后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还是哪一个党，没有办法去指挥老鼠的。啊，那市民有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其实你本来就是面对。

0: 对这个公共卫生问题，面对这个民生问题，把它解决嘛。
1: 嗯，那么我觉得就是现在国民党的，比如说王宏威委员就说这都是政治议题，民进党在造假。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没有根据的，光把这个造假的话啦，不会有这么大的社会的反应嘛。这话题就说一下就过去了，也就是说我想大家就是见数率觉得都在增加了，这时候突然这个新闻被炒热，而且大家觉得就是说感到了不安嘛。我觉得老鼠的话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鼠疫嘛，那么台湾受全世界刚刚从疫情走出来没有几年嘛，如果说老鼠这么多的话，那么会威胁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安全和家人的安全。
0: 其实我觉得整件事情里面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像王宏威这种说法，
1: 嗯，
0: 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嘛，一个民生问题嘛，
1: 嗯，
0: 可是王宏威却想把它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啊，他提出了指控，他说是民进党人造鼠啊，他提出了是民进党自导自演哈，
1: 对，
0: 那台北市政府呢，感觉起来也很像是想要用政治议题来解决。那这其实反而就暴露了蒋万安的无能为力嘛。
1: 对，
0: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有为的市长，你就把老鼠的问题解决掉就好了。市民也没有要求说一只老鼠都不能有啊。
1: 对，
0: 只是不要让老鼠入侵到一般人平日的生活空间而已嘛。
1: 对，
0: 那这个你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来解决，因为过往的台北市政府或者是其他县市政府都有做法可以参考。
1: 嗯，
0: 可是当今天台北市政府自己主动所谓的放消息知情人士说这是林亮君引诱环保局去投药，这种完全逻辑不通的说法出来的时候，当王宏威说这个是人造鼠是民进党自导自演这种说法出来的时候，那整个讨论的热度反而就更加强了，因为人民会觉得很奇怪，老鼠没有党派，怎么你现在指控说这个是党派在炒作呢？市民所拍的大多数的影像就是市民真实的生活体验啊，当然少部分啊，有些人呢，这个影像是旧的，或是等等，那是少部分匿名账号，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是大多数的反应，它是真实的嘛？
1: 对，
0: 就像我自己是台北市的议员，自从这个汉他病毒死亡案例爆发之后，我也是都会收到民众陈情，民众会传他们在路上啊看到。不是看到老鼠，就是看到鼠饼啊，就是老鼠被车子压过去啊。然后这个民众的回报啊，那希望我们可以呢，请环保局赶快去清除啊。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城市里面我们民众反映，然后民代协助去处理，然后要求市府赶快把事情做好嘛。
1: 嗯，
0: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蒋万安他可能觉得啦，叫他处理老鼠他没办法。可是如果问题变成蓝绿对决，那蒋万安就觉得对他自己有利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个思维，但是我觉得老鼠问题用政治处理哦，真的是最笨的一种做法了。
1: 对，那么他现在处理的方法就是说他这个买了一吨的老鼠药
0: 哦，这个没有，这个是十吨，现在的数字是十吨，一万公斤嘛，十吨哈、哦。那像王宏威讲说，哎呀，这个是民进党人造鼠，是自导自演。然后这个台北市蒋万安的幕僚英伟说这是认知作战。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没有老鼠问题的话，那买十吨老鼠要给谁吃呢？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嘛。
1: 嗯，
0: 你说没有老鼠问题，
1: 对，
0: 可是市府到现在为止，他也提不出任何科学数据告诉我们台北市的老鼠减少中。
1: 对，
0: 他只说台北市的老鼠电话减少中，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电话数量多寡可以完全代表老鼠数量的、那如果是这样，万一这个月电话变多，那难道是就真的代表老鼠变多吗？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讲一个非常非常中道的来讲啦，你防治老鼠应该要科学吧，对吧，到底台北市现在老鼠常年监控的趋势是增加还是减少？
1: 嗯，
0: 那你台北市12区里面哪些地方是热区？
1: 嗯，
0: 哦，你用了什么方式防治的方式有效还无效？这要科学。可是昨天蒋万安开的那个记者会之后，这些科学的东西都没有提出来啊。
1: 嗯，
0: 都没有提出来啊，他只会说老鼠通报电话变少，所以没通报就等于没有老鼠，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月市民都通报进去，代表老鼠就暴增吗？这完全不是最科学的方式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停留在政治处理，但是我必须要讲哦，公共卫生的问题用政治处理是没有用的，
1: 对，
0: 因为老鼠会出现，会繁殖，
1: 对，
0: 他是不会管你什么党派的啦，那我是认为其实蒋万安呢，他这一次真的是大意，非常大意。
1: 那你讲的就买个10吨的老鼠药，那给老鼠投药，给老鼠投药的话，会不会引起就是有人说大家比如很多人家里养猫，那么吃个老鼠药的这个老死掉的老鼠被猫吃掉，猫的健康会不会怎么样？
0: 其实事实上哈，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投药应该是最后手段，因为还是物理的灭鼠、物理的防鼠会比投药更优先，因为呢你投药之后呢，它会对于整个的生态系产生影响。像我们台北市齁，其实近年来我们很努力的在富裕跟保育一些猛禽类啊，比如说像我大安区大安森林公园有一个保育类的猛禽叫凤头苍蝇。好，那大家知道这些猛禽呢，其实它是会以老鼠作为食物的哦。那你不可能去跟这些猛禽讲说，注意哦，我们现在有投老鼠药，小心不要吃到被毒死的老鼠。他听不懂啊。所以当今天这个城市灭鼠主要是以这个老鼠毒药为主的时候，那么这一些在食物链里面以老鼠为食物的猛禽，好，或是其他的动物，它受害的机会就会提高。所以我们会说投药应该是一个最后手段，是你其他的方式没有用了，那你用这个毒药。那另外呢，投毒药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有用法跟用量的问题。不是像蒋万安讲一句说我们都是用中央合可的环境用药就可以代表解决哦。因为中央合可的用药有很多啊，所有的农药也是中央核准的，但我不会把一杯农药倒在杯子里给你喝嘛。因为那个用法用量都不对，那所以投老鼠药这件事情，其实最基本的原则上，它应该要有一个盒子，这个盒子是要防止其他的毛小孩或者是小小孩不小心吃到嘛。那你这盒子上你还要有一个贴纸，你这个贴纸要贴说这是老鼠药，然后是哪个单位放的，因为万一有毛小孩、小小孩不小心吃到的时候，他一看那盒子。就知道说这是谁放的药，知道要问谁说是哪一种毒药，比较快解毒嘛。那第三个就是你有投药的地方你应该要放告示，这个草丛有老鼠药，这样子的话出来遛狗的人他看到这里有告示，他把他狗牵走了嘛。
1: 对，
0: 所以像这种基本功其实本来是该做的，那所以为什么会有民众质疑说你在草丛里乱丢一些药可能会有问题，那林亮君他反映了民众的担忧，结果台北市政府竟然说这个是你自导自演，你设局，那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在处理解决问题，反而是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会怎样？问题没解决嘛，老鼠没解决嘛，所以我讲说这个老鼠药不是不能买，不是不能用，但是你要买对用对而且在你用这个老鼠药之前，你必须要有各种物理性的防堵，比如说把一些这个孔洞缝隙要填补起来，还有我们台北市啊，我讲两个很重要的公共路边垃圾桶，现在大家走在路边有没有看到垃圾桶的时候爆满没人收？那蒋万安你不是叫市民不让鼠吃，可是你这些垃圾桶爆满没人收，不就是鼠的自助餐吗？然后呢还有厨余的问题其实大家厨余的问题它很专业去年台中搞了这个非洲猪瘟的问题出来厨余就不能养猪嘛，后来台北市厨余也不养猪了嘛那些厨余不养猪之后啊，现在出现所谓的统餐团膳的厨余哪里去了这些厨余的以前他的做法是营养午餐吃完之后就有业者来把它厨余全部载走去喂猪嘛？
1: 对。
0: 那现在不能喂猪了，那这些厨余的储存运送 管理是不是有破绽，导致这些老鼠它获得了更多食物来源，这要谁去管？不可能要市民去管路边每个垃圾桶有没有收嘛，不可能要市民去管说每一个团膳统餐的厨余都要市民去收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市府的政策的问题啊。但是你看昨天蒋万安所开的记者会里面，针对这些市府该做的事情还有该提出的科学数据其实是空白的啊，其实是空白的。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啦，就是我们当然希望说可以科学理性务实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可惜蒋万安就是要搞政治的。
1: 对，而且他昨天好像讲什么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我们就要全面来拼，这话讲得很奇怪，什么叫老鼠少？老鼠少就不用拼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六月十九礼拜五盛大举行密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85800026800085800。
3: 今天在这部背后，大家岁岁出嘛，梦姐梦时期很久了嘛，哈。
4: 对，47年的历史了。早期的染发剂它是逆钩软管式的，那我们现在是单包铝箔袋式的。草本配方：何首乌、灵芝、生姜、摩洛哥核果油，因为它含有 Omega 3，它可以修护，增加头发的柔顺度，不添加 Ammonia， 也没有 PPD。
3: 加上头皮的隔离液。
4: 对，它有一层保湿。隔离膜，减少染发直接的
3: 接触，很需要呢。染发、护发、养发一次搞定，免出门、免预约、免排队哈，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哈。
4: 三种颜色：黑色、棕色、红棕色，就像洗头发一样，涂抹均匀。黑色的话10分钟，棕色、红棕色15分钟，只要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3: 会洗头发就会染头发喽，
4: 非常的简单。
3: 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好不好？
4: 泡泡染3盒，每盒都有10包，头皮隔离液5瓶，加赠了护发素3包，市售价了2519，这一次的折扣是1380，
3: 让你轻松焕然一新，对不对？
4: 对。
3: 哇，你看我们都
4: 好开心了，
3: 好开心了。整组1380就是我们梦时期的染护全校组，都、就是背后的水啦。来080055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 都唔丢，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国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6: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懵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5: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可靠，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呐、啊！
7: 海面无波，为何我的心情起起落落？西林周星汉歌手许佩文上新歌曲《淡水

0: 西林周星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了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感动发行。
1: 波多连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豆转世界，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我想请教这个老鼠问题啊。现在我看到网上这几天突然之间陈水扁前总统又火起来了，说他30年前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他处理这个老鼠问题的时候，就是动员全市府总动员，用最传统的方式召集个12区的这个清洁队员一区一区的打扫，最后蟑螂老鼠都少了，水沟也通了，就是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陈水扁市长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市长。我想，不管后面当总统是怎么评价，他做台北市长的时候，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实事了。这个给人的印象和现在的蒋万安市长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了。那么有人说蒋万安现在要学陈水扁，您怎么评论这个？认为陈水扁的灭鼠方式，你觉得现在可行吗？
2: 其实阿扁总统哦，他现在也很火网啦，就是说在网络上也很活跃。那我觉得他对于时事议题的掌握其实还是相当的精准了。然后他的发言也确实还保有了这些他的这个政治智慧啊。那所以他在网络上分享，当然是在以前做台北市长时候的做法嘛。那蒋万安昨天开记者会的时候，就纳入了啊，他说十二区要来做大清消。可是哈、哦，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阿扁在网络上所发表的他当市长的回忆哦，甚至比蒋万安讲的还要具体。因为阿扁有讲嘛，他说十二区大清消，一区一个星期，十二区十二星期嘛，先后顺序这样去扫嘛。可是蒋万安讲说，发动全市大清消，哪一区先，哪一区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好像昨天记者会都没有讲啊。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他倒是也聪明啦，他看到了这个网络上大家都帮阿扁按赞的时候，他说：“哎，那不然我也来讲一下。”哦，那可是实际上我们市民要看的是真正的做法嘛。当初这个阿扁他当市长的时候的满意度哈、哦、都在70%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事情哈、哦，虽然不见得每个人意见都一样，但是呢，他是展现出来非常具体的做法。好、哦，那我认为说这个蒋万安呢，他是讲的哈、哦、比做的多啦。
1: 对，
2: 哦，我觉得他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其实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嘛。就光凭对于这个老鼠问题的话，并不是刚刚发生嘛。好像鼠患的问题，今年一月就开始有一些人心惶惶，到现在才开始开记者会，才开始讲一些学习30年前的方法。我觉得这方面也展现出他的做事的能力、执行力的比较不足的地方啊。
2: 我想蒋万安他的特点呢，就是在于他把这个处理舆情、处理新闻呢，永远放在处理市政的前面啊。这是他的优点，是他的缺点啊。因为很会处理舆情、很会处理新闻，就是形象很好嘛，包装很好，这是他的优点。
1: 对，
2: 可是他的缺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经常会画错重点，该解决问题的时候跑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个是。当然国民党执政嘛，其实我们也经历过马英九执政那段时期，所以对于这样的做法都很习惯。好、哦、那只是蒋万安他的这些小事啊，虽然不至于现在让他遭受到很大的政治危机，
1: 对，
2: 但是这样的行事作风累积起来，他很可能就像是过去的马英九一样啊、就是形象包装到了最后哦，这个民意真的完全反扑爆发的时候啊，会让国民党再受到很大的冲击。
1: 那么我们稍微再扩展一点，就是蒋万安他现在是国民党一个非常重要的下一个这个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但是现在国民党内呢，出现了就是说所谓的党国防预算8000亿和3800亿的抗争嘛。在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现在全台湾、台北市民是很关心这个鼠患问题，但是全台湾包括全世界都很关心，就是台湾的国防预算能不能过，多少过多少。在这种问题上，好像蒋市长他没有表态啊，他是
2: 他当然他会避免表态哦，因为蒋万安他的支持核心是来自于深蓝， 那深蓝是要3800亿的嘛？
1: 对。
2: 但是蒋万安他以后想选总统，
1: 嗯，
2: 所以他不能得罪美国，所以他要说8000亿。
1: 嗯，
2: 所以对蒋万安来说，他这一题啊，最好就是私下跟美国说他支持8000亿，但是公开不讲，就既不得罪美国，也不得罪深蓝，这个是他最大的这个空间所在，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能躲则躲吧，然后也是啊，他现在台北市长嘛，所以如果有人真的问他，他被逼急，他都说我们专注市政，希望立法院好好审议。
1: 那么我们现在就扩大一下，国民党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好像已经呈现出这个分裂的状态了，而且要说什么把韩国瑜开除个党籍等等的比较偏激的口号也出来了。你觉得这一波国民党的内讧？是真的还是在演双簧？
2: 我认为不是真的，因为其实大家先做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习近平的话，你现在的第一志愿是什么？你现在的第一志愿一定是把台湾的军购拖到川习会之后嘛？对吧？因为拖到川习会之后，习近平就可以制造变数啊。就算现在有发价书，美国还是可以撤回啊。对不对？只要台湾你没有及时的签下这个发价书，永远都有变数存在啊。那所以习近平的第一志愿是拖到川习会。那请问这个成功了没有？其实成功了。你说川习会还没发生啊。你回头去看立法院审议的程序。现在在协商了，叫做军购条例。军购条例就算通过了，还要再编军购预算，再重新送到立法院，再走一次流程。所以无论如何，川习会之前大概是不会完成军购预算的审议了。除非川普又延后川习会嘛。
1: 对。
2: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习近平的第一志愿已经考上了。那是谁帮习近平考上这第一志愿的？国民党嘛。去年底这军购条例提出的时候，国民党不给列案，挡了14次。然后好不容易这个复委了之后呢，因为民意反扑嘛，他复委，复委了之后呢，全部的人，全国的人都在等国民党说你要3800还是8000，都在等国民党这一出啊。可是很奇怪哦，你国民党党团夯不啷当50多个人，有意见的话讨论个一两次，表决解决了嘛。那为什么到现在全国都在等国民党？今天讨论没结论，下次讨论没结论，再下次讨论没结论，都在等他。三千八跟八千这两件吵来吵去的时候，你会看，我个人很觉得很像是我小时候国民党会叫我们看京剧嘛。
1: 对，
2: 京剧里面的打戏他怎么打呢？那个音乐啊，丝竹管乐啊，弄得好热闹，对不对？而且气氛很高，然后两个武生呢就在那。这个笔画哇，这个前空翻、后空翻、各种翻，这个身段之美啊啊！然后呢，这个各种的这个道具啊、走位啊，打来打去，但就不会有一拳打到肉。打得很热闹，大家看得很热闹，没有一拳打到肉呢。这就是国民党现在他3800跟8000，请问这两派有哪一拳打到肉？没有嘛，都在。嘴巴上啊，我酸一下你，你酸一下我啊。然后呢，要选举也就说，我是支持8000亿哦，我没有反对哦。可是他没有具体作为嘛，没有具体作为嘛，完全都符合了习近平的一个字拖嘛，一直在拖时间啊。帮习近平拖到川习会啦，目标达成了嘛，有点像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足球？世界杯要来了，看足球嘛。今天如果是我领先一分，然后你落后一分，比赛剩3分钟结束，我拿球的时候，我就是自己人传来传去嘛，
1: 对，
2: 把时间拖了嘛，自己人传来传去嘛。国民党那3800跟8000就是自己人传球传来传去啦，就是这样子，只有拖时间的意思，其他没有别的意思啊。不然你看徐小新不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吗？
1: 对，
2: 那他说主张8000亿。那请问他到现在排除了什么障碍？对不对？所以我个人对国民党的了解了。这一出就是双方互相配合，其实就是去符合中共要的拖时间。
1: 那我觉得这样拖下去的话，就是国民党现在，有人传说是好像支持三千八百 亿的只有六个立委，那剩下的支持8000亿，那民众党好像还没有态度，还没有太清楚的样子。那民进党有51票，那最后一投下来大家都过不了半数，会不会这样无限制的吵下去？还是
2: 不会让他过不了半数啊、因为这就像立法院长投票的时候嘛、立法院长选举的时候、这个白色的8票是集体去吃便当吃点心、吃什么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就不投票嘛、那不投票的话国民党的票比民进党多啊、
1: 就是相对多数，相对多数不是过半数。
2: 白银哦，他基本上他会用一个技巧，他说我有我自己的版本，我支持我自己的版本、那这个当今天蓝绿的版本在对决的时候呢、我都没有投哦、那他都没有投的结果实际上呢蓝的席次比绿的多嘛、白银不投其实就是护航蓝嘛、讲白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呢他会跟他的支持者说什么，我没有支持国民党哦、因为我有我版本，是民进党不支持我，所以是民进党在护航国民党、他们就会用这样的逻辑嘛、那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军购条例它只是呢框一个预算的天花板，1.25兆的天花板出去之后不代表这 1.25 兆一定全部出去、他还要再经历编列预算，编列预算之后还有后面核销的问题。
1: 对，
2: 所以呢今天军购当美国已经跟我们其实谈好一整套的时候，
1: 对，
2: 其实你把天花板框到 1.25 兆、这个是未来在资金的运用上可以最有效率的。那你也不用担心立法院无法把关，因为 1.25 兆的天花板定了之后、你每一条预算还是要送到立法院再审一次、你立法院还是可以针对个别的预算、你还是不满意的、觉得太贵的不要买的你都还可以删掉、那就算你预算通过了之后、它后面还有验收的程序嘛，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纠结在说哎，这个3800、8000，实际上你不知道的是3800、8000你通过了之后，如果未来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其实是我们整个军购交货的期程会被拖延、因为未来美国又有新的东西要卖给我们，超过了你这个3800的天花板的时候、所有流程要重跑一次，那每一次跑流程、国民党就会有一个机会再拖时间，每一次跑流程再拖时间，我们本来2028、2029年可以货装的、可能会拖到2030、31年。
1: 对，
2: 那差这一两年对台湾来讲就差很多、所以我还是认为说不是不监督不把关、而是现在在讨论这个天花板的问题、未来你要监督要把关的时候，你还有预算你可以再审，审完预算你还有决算可以再审、那现在不要再玩弄这种名词去欺骗不懂的人了。
1: 对，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您怎么看这个新的民众党的团队了、就是过去有黄国昌在，那黄国昌他是基本属于蓝白合的这么一个政治主张，那么基本上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基本上和国民党走得很近，那换了一批以后一直被这个李珍秀问题吵得好像是，现在民众党团到底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他跟过去有人说黄国昌不在了，留下陈昭姿，陈昭姿的这个基本盘、基本颜底色是绿色的，所以说民众党会不会做改变？您怎么看这段时间的民众党的表现？
2: 我觉得这段时间这个盗版的民众党哦，他们应该算是自顾不暇了。就是他们专注在政治斗争啊。那对于在政策上面呢，大概是如果啦，之前曾经有选民是因为他们科学理性务实的选给他们的话，现在大概又觉得失望啦，因为军购这问题很清楚嘛，今天你对于这个立法院的程序，照说你是立法委员，你应该很了解，可是你却去附和说啊，这是空白授权，这是空白支票，这个其实一般人不懂程序，但是立法委员讲这就很无知了。你的特别条例通过了之后，你还要再审特别预算吗？这个在过去所有的特别条例其实都是这样子。那对于我觉得这个白色的八票现在就是说，只要柯文哲、黄国昌没下令了，他们是没有什么自主思考能力的。然后所以你也看到他们做的决定都很多很奇怪。像是这些 素人的立委，
1: 嗯，
2: 最近检察总长的同意权，他们投不同意嘛？他们批评说，哦，这个检察总长呢资历不足，哇，一群根本就没有政治资历的人，再说人家当了一辈子检察官的人资历不足，这个就会让人觉得说，哎，好奇怪。如果你讲出来说他哪里操守有问题。
1: 对
2: 哦，那我们大家给你鼓掌啊！嗯、哎，他操守有问题，本来就不该当检察总长、
1: 嗯嗯。
2: 可是人家是资历完整的检察官、
1: 嗯，
2: 被你这些根本没有政治资历的人说资历不足，这就很可笑嘛、
1: 嗯。
2: 那可是没办法，因为上面来给他们的指令就是不准通过，
1: 嗯、
2: 所以瞎掰一堆理由、嗯，他们就只能说变成了投票部队嘛、
1: 嗯。
2: 所以白色这八票现在就是没有自主意识的投票部队。
1: 对，
2: 哦，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很符合当初投给他们选民的期待。
1: 您刚才讲的，只要柯文哲和黄国昌不同意的话，就没办法。但问题是，柯文哲和黄国昌好像也并不是意见一致的，他们两个也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小算盘吧。
2: 我想很多人在黄国昌加入这个盗版民众党的时候，就有一个看法是认为柯昌终须一战啦、啊。哦，
1: 对。
2: 那可是我最近在思考齁、
1: 嗯、
2: 终须一战的前提是两个太阳，两个都是太阳、嗯、
1: 对，
2: 那如果两个都逐渐暗淡下来的话、
1: 嗯、
2: 诶，可能就不会立即一战
1: 了、
2: 嗯、哦，我觉得现在状况是说、嗯、柯昌两人哦，他们在政治上面现在都遭遇到困难，
1: 对，
2: 所以他们比起以往更需要彼此。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4: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6: 哎，老王啊，你上厕所怎么出来那么高兴啊？
7: 你知道吗？我现在尿尿
6: 超顺畅，
7: 睡觉半夜也不用起床尿尿，哎，连我老婆都夸奖我呢，表现不输年轻的时候。
6: 啊，我们不是同年吗？快告诉我你怎么做保养啊？
7: 我补充来自日本天然成分的顺利射，
8: 由日本专业团队专为男性研发的顺利射，促进夫妻关系幸福感，天然萃取，无西药成分。庆祝顺利社在台上市，凡订购优惠套组再送两个月体验组，请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 0800-08-9595，前十名可索取体验包。
9: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规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豪宅了解恁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豪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10: 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11: 但是你敢知嘴齿嘛爱涂氟？
10: 嘴齿涂氟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甲蛀齿，
11: 预防剩余治疗，定期涂氟洗牙，让恁嘴齿用搁较久。
10: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11: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12: 大家好，我是 Grace。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13: 什么？专车扩产只要13块？
14: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13块，保证让你满意。
15: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屏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16: 就算手抓已经死，三年已经灰。
17: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16: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18: 陈直郎上新歌曲《坚心不移》。
16: 坚心不移。
11: 波动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转世界，
1: 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2: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我们继续聊一下黄国昌啊。我觉得，等于说黄国昌现在看到这个时代力量，看到这个民众党的内斗，就好像看到当年时代力量的晚期的情景很相似了。但是好像是时代力量当时是，怎么说呢？大家都是一个个的默默的离开，而民众党呢会吵得比较热闹而已啊。黄国昌最近他突然间做了一个民调，然后自己说好像是不出来选新北市长了。您认为他的政治前途他是打算怎么规划的？
3: 我觉得黄国昌的政治前途他的规划很简单啦，就是自我中心嘛，
2: 对，
3: 他的机会主义嘛。
2: 嗯，
3: 因为你可以去想一件事情啊，什么样的人会完全不告诉他这个创党的伙伴？突然之间闪电退党子，隔天加入另外一个党。
2: 对，
3: 黄国昌在这一点啊，在他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创下史上第一耶。
2: 对，世界上政治史上也很少见。
3: 你可以看哦，好，比如说李登辉前总统好了，他是国民党的总统嘛。
2: 对。
3: 后来国民党不要他嘛。
2: 对。
3: 然后李前总统他又这个催生了台联。
2: 对。
3: 可是他没有加入台联。
2: 对。
3: 哦。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政治上面，黄国昌他真的是一个奇葩，
2: 对
3: 啊，对不对？
2: 嗯，
3: 所以这个民进党以前的党主席退党的也有，被开除的也有，那他们有说我马上隔天加入另外一个党嘛？
2: 对，
3: 那这是对黄国昌来讲，当初时代力量，你可以看他的政治轨迹哦，时代力量里面他创办的，然后呢，跟他意见不合的人。陆陆续续失望离开之后，这个党等于是归属于他了嘛？
2: 嗯，
3: 归属于他之后，哇，经营不下去。
2: 嗯，
3: 哎呦，就说哎呀，这个党里面小绿太多哦，我走了。时代力量让我很失望，我走了。隔天马上加入白色，也去当人家不分区。
2: 嗯，
3: 所以你看他是刚刚石板先生问出他的政治规划，很简单，哪里有位置他就往哪里去。那现在这个白色又给他一个位置，党主席。
2: 嗯，
3: 白色的党主席是个好位置哦。
2: 嗯，
3: 一年有非常多的政党补助款哦。
2: Okay,
3: 然后全台还有这么多县城的十多位议员嘛。
2: 对，
3: 对不对？
2: 嗯。
3: 然后呢，立法院里有县城的8个立委嘛。
2: 对。
3: 所以这个党主席是个好位置啊。
2: 嗯。
3: 他还能当党主席，他就留在这个党啊。
2: 嗯。
3: 可是如果有人想要取而代之，那。有人不听话，那你可以看到跟他路线不同的就是得离开嘛。
2: 嗯，
3: 那假设跟他路线不同的人没有离开，跟他路线不同的人呢，甚至呢这个有一天当了党主席，主席不是他了，那也许再发生一次他跳船时代力量一模一样的过程，我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啊。因为黄国昌对他自己是自视甚高，包括他公开场合都讲过嘛，以他的学经历啊，如果呢怎么样啊，早就可以当部长级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他曾经公开讲过的。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知道他的粉丝对他有很多粉红色的泡泡了。
2: 对，
3: 但是对于长期了解他、知道他的政治轨迹的人来说，其实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2: 嗯，
3: 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
2: 我们看到就是说四年前的选举，苗议员马上也要进入投入选举，四年前的选举当时民众党还是比较生，不能说是如日中天吧，这是属于说冉冉升起的一个新的政党。那么四年过去了，您看这一次民众党又推出了很多候选人嘛，你觉得跟四年前有什么不同吗？在政治诉求方面，包括他们的选举的选战的打法的方面，
3: 没有，民众党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粉丝俱乐部，这个盗版民众党。其实我说讲台湾民众党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对蒋渭水先生很不好意思，因为这本来是他创的党嘛。
2: 对，
3: 我觉得白银应该赶快把台湾民众党这5个字还给蒋渭水，还给历史啊。这个白银它本质上啊是一个粉丝俱乐部，他创办的时候呢是柯文哲粉丝俱乐部，
2: 对，
3: 所以。你说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支持柯文哲，没了，这是他的核心理念。 柯文哲往东，这群人就往东；柯文哲往西，他们都全部往西。如果柯文哲先往东，后来再往西，他们就先往东，后来再往西。这个是他们的特色啦。那后来柯文哲当然他的精神破裂，因为他讲财政纪律，但是乱做账；他讲清廉，但是有人头公司洗钱，侵占自己的政治现金，侵占吴欣盈的政治现金。啊，他讲说公开透明，结果跟沈庆京密会一小时。他讲说要这个对抗财团，结果呢竟然图利财团贪污这样的问题，他精神破裂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个白银这个粉丝俱乐部呢，里面呢有两个偶像的，一个偶像叫柯文哲，另外一个偶像叫黄国昌。当这两个偶像呢，他们是组成一个偶像团体的时候，他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有人要单飞，问题就出现。那所以刚石板先生问说，诶，他相较四年前他选举的主轴有何不同？有啦，现在偶像加了一个，偶像加一位。哦，以前四年前的选举是主打柯文哲粉丝俱乐部，现在是主打柯文哲暨黄国昌粉丝俱乐部。
2: 对，
3: 啊，这个就是四年前后他们的不同。
2: 就是过去一个太阳，现在有一个太阳，还有一个月亮。
3: 一个是这样讲啊，但是这两个人哈，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起起落落，还蛮有趣，有些细微的观察。最近柯文哲他受到一个影响。其实就是他去台中逛夜市的时候，那个乌龙辣椒水。其实我觉得这对他在网络声势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时他们要造势嘛，他说啊，这个是青鸟攻击柯主席啊，马上又来扮演受害者，对他们最擅长扮演受害者。结果扮演受害者扮了没两天，哦，卢秀燕突然发现，哦，糟了，是警察不小心喷了这个辣椒水，所以。这个一对照之下，前面的扮演受害者就变得很滑稽很可笑。那这个对于柯文哲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哦，其实是有伤的，哦，因为人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很滑稽嘛。然后这变成是说他所到之处去浮选，焦点都不在候选人身上，焦点都在他的奇怪事件。自从这个辣椒乌龙辣椒水之后，他去宜兰帮陈婉慧站台扫街，然后扫街的时候焦点就是，欸，路边有一个宜兰的阿伯出来碎念他，然后呢这个网络上支持柯文哲的柯粉就开始剪影片，把阿伯对柯文哲的，啊，批评剪成，哦，这个宜兰阿伯是支持柯文哲，就把他反转，结果网络上开始在吵在争辩的，就是宜兰阿伯到底是挺柯还是批评柯？那候选人陈婉慧被边缘化嘛？
2: 对，
3: 谁没人注意到他啦？所以柯文哲所到之处啊，都会有奇怪的风波。像去嘉义市支持张其凯，大家在讨论的，网友在讨论的，变成是他把大家一起吃的小菜全部倒到他自己的碗里，对不对？
2: 对。
3: 然后呢，这个所到之处啊，去人家逛夜市，发现说哦。他把吃素的人的青菜拿来自己吃，又给黄国昌吃，这些都是奇怪的东西嘛。那你浮选的候选人呢？边缘化。所以这个柯文哲他现在齁，变成是他需要黄国昌。那黄国昌需不需要他？在黄国昌退选新北市之后，他也需要他。所以他们两个现在是相互需要。因为两个明星都想要继续维持人气。那自己的人气有点退烧的时候，就要抓着对方，所以他们暂时我认为不会单飞，也不会公开吵架。如果他们有政治智慧的话，他们的单飞哈，会在两个都很强的时候才凸显。
2: 对，那民众党的支持率，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力量真的从这个太阳够山一样的一下子下去了，时代力量的影响力在逐步的减少嘛，很多的人纷纷出走。那么民众党。我觉得这也有点相似了。那么今年的这个2020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众党的结果会不会决定，如果选得很不好的话，对柯文哲、黄国昌的打击都非常非常大，就是会结束这个政党的，
3: 他们会自己定义什么叫选得好或不好。
2: 也
3: 就是说这个其实民众这个白银的胜利经常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比如说，哦，柯文哲的官司赢了还是输了？对于一般人来看，柯文哲 贪污被判十七年了、嗯，这个在司法上，当然你赶快上诉二审，你自己好好解决吧，对不对？
2: 嗯。
3: 可是对白银来讲，哦，柯文哲呢，他是殉道者的圣人的形象啦，
2: 嗯。
3: 好、哦，那黄国昌新北赢了还是输了？一般人正常人的观点、嗯、啊，你就这样子退选，摸摸鼻子走了、嗯，这当然不好嘛。可是对他们来讲，哇，黄国昌已经努力过，打得漂亮的一仗，嗯、对不对？哦、嗯，这个黄国昌最努力哦、嗯，然后我们这些新北的小溪都会当选。
2: 嗯，
3: 输赢是他们自己定义的。
2: 嗯，
3: 所以呢，其实现在就可以预期了。
2: 嗯，
3: 年底的选举。
2: 嗯，
3: 啊、哦，那选完之后呢，这个白银呢？
2: 嗯。
3: 如果黄国昌没有更好的位置，
2: 嗯，
3: 他们就会定义说打得漂亮的一仗，不管选上几席，都是打得漂亮的一仗。黄国昌领导有方，继续当主席。如果黄国昌有更好的位置，
2: 嗯，
3: 那他不管选上几席，他都会说，哦，虽然这些都选上，但是呢，我们的最主要目标没有达标，哦，所以我必须负责。那所以哈，其实他们是非常强烈的，先射箭再画靶、
2: 哦，
3: 先决定要留下来还是要走，
2: 嗯，
3: 哦，先决定这个人是要还是不要，再去想他们怎么论述这件事情。嗯、其实我再举个例子，李真秀，
2: 嗯，
3: 当他们决定他现在要李真秀，因为他要李真秀带来的票的时候，
2: 嗯，
3: 有100个帮他护航的理由嘛，
2: 对，
3: 嗯、后来发现哎、欸，局势不利。风向逆风了，他不要李真秀的时候，有101个踢走他的理由吗？这个党基本上，他的本质不是基于任何的理念或坚持，他其实是一个粉丝俱乐部，
2: 嗯，
3: 哦，所以粉丝俱乐部就说今天偶像要做什么都会支持他，
2: 嗯，
3: 哦，这是这个特质。
2: 那比如说，你觉得我们马上面到这个，比如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举，那黄国昌的角色，他是？比如说市议员，当然他是支持他们自己党提名出来的。那么市长他会不会说让民众党的支持者去支持蒋万安，借蹭国民党的热度？
3: 绝对会，
2: 绝对会，
3: 绝对会，不用怀疑，
2: 不用怀疑
3: ，因为这个四年前他就表演过了嘛。当时他四年前还在时代力量哦，
2: 对，
3: 哦，
2: 嗯，
3: 可是他市长台北市长选举，他就跑去，如果我有一张票，我会投给黄珊珊嘛。四年前都这样了，
2: 嗯，
3: 这现在他有什么好避讳的呢？这些民众党的小鸡都希望蒋万安去给他们站台啊，说不定这些民众党的小鸡希望蒋万安去加持，远大于他们希望黄国昌去加持，他们还更希望蒋万安可以去帮他们拉票。
2: 哎，那倒过来，蒋万安会不会替民众党站台？
3: 会。
2: 会，就是因为那个选区会有国民党候选人嘛？
3: 没关系，因为蒋万安他个人的目标很简单，
2: 嗯，
3: 他个人的目标是这次台北市长他要过半。
2: Okay，
3: 因为我讲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蓝白很喜欢酸赖清德是40%的总统，
2: okay，
3: 蓝白很喜欢酸赖清德是少数总统，
2: 嗯，
3: 但有一个人没有这样讲过，就是蒋万安，蒋万安没有酸过赖清德40%，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蒋万安他自己也是40%。他自己当选的时候也是40%，
2: 对，
3: 所以他没有讲过赖清德说你40%少数总统，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嘛，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这一次连任他的目标都设定在过半。那他要怎么过半？首先第一个不能杀卡都，杀卡都的话蒋万安一定不会过半。
2: OK，
3: 所以蒋万安是希望白说你不要提名嘛，如果今天白再提黄珊珊出来好了，
2: 嗯，
3: 蒋万安不会过半了。
2: OK，OK，、
3: okay， 所以蒋万白银对蒋万有个利用价值，是你不提名。那反过来说，他要过半，那这些白银的候选人他去站台，他也是要拉这些小草的票嘛。
2: 嗯，
3: 那你说国民党的议员会不会不高兴？不高兴，那他们又能拿蒋万怎么样呢？难道他们叛党吗？他们不支持蒋万吗？没有啊，他们还是得支持啊。所以对蒋万来说，他一定会去帮白银的候选人站台，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
2: 哎，那黄国昌呢？这样的话，他就个人会有筹码，就是会不会，比如说台北市副市长或者新北市副市长能够找他？
3: 他不会要这个位置，因为他要的位置，因为是那种要有很大的舞台可以表演的。但是副市长是没有舞台可以表演的，因为副市长就是负责帮市长背锅的，哦，这个是这个政治上，所以 对于这些蒋万也好，或是未来这个如果李世川选上新北市也好，
2: 对，
3: 他们也不会想要像黄国昌这种副市长。
2: OK，
3: 因为

0: 底，好好啊，小恩、小福，这是真正的百病通。
1: 每天给家己一个欢喜的勇看看，
0: 今仔日游玩有欢喜的百病好。
2: 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大家早早，
3: 大家早。
4: 咱敬爱的乡亲，敬爱的时代，敬爱每一个好朋友，也多谢你准时甲咱收听两点一过的时间。林克宏、燕婷伫遮现场服务，陪伴所有的乡亲每一个好朋友。每天两点一过的时间，都好朋友大家快乐、轻松。无压力哈，真好！公司所给提供的节目《百病通》，英乐康、精力宝、勇健健、爱明、康时间，加着《百病好》所提供。林康的电话好朋友需要服务，有闲电话不管是个卡过来嘿，空不空空，空二九。六八八空八空空空能高六八八零八零零零二九六八八也感谢你跟收听用户，谢谢。
0: 感恩哈，
1: 乐乐。

各位乡亲，南美诸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欢喜心欢喜情，每天两点钟久的时间，由林克宏加燕婷点加陪伴你，也希望加大家带来轻松、大家快乐的心情。今仔日是咱新历的五月初七，旧历的三月第一。礼拜四，今仔日是咱的拜四。点咱今仔日气象的部分，吼，伫咧长啊各地区的气温拢有做回升，吼，包括咱的天气拢有豆豆啊恢复。点长早起来讲啊，水气就减少。伫咧咱今仔日的即个天气，吼，气象局表示啊，会搁再维持即种侪云好天的天气。比较比较落雨的所在是伫咧咱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吼，较有机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地震雨。其他地区咧，依然维持一种侪云好天的即个天气。不过，这好天的天气，敢若维持两天左右，吼，伫咧明仔拜五啊，方面就会搁再经过，搁加上啊，赶快有再来即个东北。风的应用，吼，所以伫咧咱阴方面的北部、东北部地区的气温就会搁再降低，吼，全台湾啊拢会搁再翻一个准雨、雷准雨的这个天气，一直到拜六礼拜，吼，水气才会豆豆啊减少，吼，所以即届这个拜五所来的方面，吼，有关应用的时间是两天至三天左右。所以气象局毛讲到，目前伫咧太平洋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吼，是咱今年的第五号热带性的低气压。那是讲发展了，吼，有够好，吼，伊就会变作咱今年第五号的这个风台。不过目前只是低气压的这个程度，伊位置是伫咧美国关岛东南方的这个海面上，热带性的低气压目前是往西边的方向来进行，未来有机会发展变作是轻度风台。因为离咱台湾阿个是算真远，原本啊美国的这个关岛离咱台湾就算真远啊，佮加上伊是伫咧关岛东南方的这个海面上，而且那是以目前往西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吼嘛是为越南、泰国、菲律宾迄个方向来做进行，所以目前来看，气象局表示未对咱台湾有直接的影响，啊，不过这阿个近啊讲的这个时间，嘛爱看伊后边这个发展加。伊的这个景象，哦，只是目前来讲，哦，咱其实伫咧五月、四五月这当中啊，就开始会有一挂风台的形成，哦，主要的原因就是开始天气愈来愈热，有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佮阿袂这个关系，天气变热，哦，伫咧太平洋顶端，哦，形成这种热带性低气压，哦，形成变作风台的这个机会就会大大增加。第一，咱整来讲啊，方向是以偏东风为主，到今仔日来讲是搁在转偏东南风，哦，所以踮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相对来讲较稳定，哦，而且伫咧整早起气温的部分就豆豆啊做回升。除了半暝啊日头要出来进前，西半部地区吼，哦，一挂所在包括咱台北。啊，阁有一挂准雨，但是早起日头出来了的，这个水气就豆豆减少，各地区就开始出日头，转这个侪云好天的这个天气。第一人来讲啊，敢若阴方面的东半部加恒春半岛云量比较较侪，啊，一挂所在啊有一挂这个低准雨。过来就是过道过这个山区啊，吼，一挂所在嘛有出现一挂低准雨的这个情形。点站的这个气温嘛有吼，算明显的这个回升，尤其是伫咧咱北部甲东半部地区，高温的部分拢有回升，等来伫咧26度至28度，吼，甲前几工的这个22度左右，吼，就有小可做回升。中南部地区的高温嘛回升，等来32度左右，吼，伫咧今仔日的这个天气，气象局表示。高温会比咱搁较悬一两度，吼，尤其包括咱北部来讲啊，吼，有法度搁再恢复回来3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感觉起来就搁再有这种热的这个感觉。中南部地区的高温，吼，就是维持伫咧33度，甚至吼搁再机会来到36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哦，开始渐渐嘛，拢有这种热天的这个感觉，哦，不过这届咱这好天啊，维持的时间，哦，就是咱拄啊所讲的两天左右。伫咧明仔载拜五，哦，以及个方面经过，佮加上东北风的影响，
点明仔载拜五来讲啊。头一个受到影响的，尤原是咱中部以北的地区，气温的部分就开始小可降低，各有一挂一个地震雨，或甚至是雷震雨的这个情形。其他的地区啊，同款有一挂地震雨，踮拜六甲礼拜这两天来讲，就开始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所以伫咧咱的北部甲宜兰啊，会搁较有明显降温的这个感觉。伫咧拜六迄天，搁加上华南分雨区往咱台湾这边啊来进行，所以落雨量上多的这个时间点，气象局表示，目前看气象图来讲，哦，这水气上多的时阵，应该是伫咧拜六迄天，规个北台湾中部的这个山区拢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地震雨，华南甲台东、恒春半岛，哦，有一挂这个南山的这个地震雨，哦，其他的所在可能就较无受到影响，哦，是以最混的这个天气为主，哦，不过过道过了的这个地震雨，吼，赶快拢有机会，吼，过道过这个地震雨，吼，所以气象局讲到，伫咧咱拜五所来的这个方面，吼，拜六所经过的这个华南分雨，嘛是属咱梅雨方面的这个系统，吼，不过伫咧即届这个梅雨方面，的这个应用可能无像咱拜一里亚的这个梅雨方面，吼，遮尼明显，吼，啊，应用的时间嘛，袂讲介长，吼，差不多是维持伫咧拜六一天左右，伫咧礼拜开始，吼，各地区的这个水气就会减少，一直到后礼拜一，吼，后礼拜一，这个东北风就会开始减弱，吼，所以北部地区就有机会感受到气温会稻稻来做回升。伫咧后礼拜一拜二来讲啊，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吼，就是算较有落雨的这个机会，因为风向搁在转东南风吼，至东风的这个部分吼，所以伫咧阴风面的所在，水气比较较多。其他的所在就搁在恢复好天吼，啊，赶快爱注意的就是咱过道过的这个雷阵吼。一直到后礼拜三左右的这个风向吼，依然是维持伫咧东南风偏东风，哦，所以伫咧咱的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来讲啊，这个天气相对来讲就会较未稳定，哦，一直到后礼拜四、拜五左右啊，哦，台湾附近可能就会搁再有一个方面接近，哦，各地区落雨的机会就会搁再提悬。基本上来讲，因为咱即马是算春天，哦，啊，即阵啊，算大龙亚妈做吼，三个就是上老的日子吼，上重要的日子，咱台湾来讲就是亚妈做，因为清明过过来就是亚妈做啊，亚妈做些过来就是咱的这个五二节吼，即卖已经三个话吼，过来就是咱的五二节，五二节正经吼，就是咱春天的这个天气变化会比较比较大。吼，哦，咱的这个天气变化会较大，时啊好天，吼，哦，啊时啊个小可凉凉，吼，哦，啊你若讲东北风，会寒，啊你若讲好天转东南风，南风的时阵啊，嘿，个热加有这种热天的感觉，吼，哦，像咱伫咧咱顶个月，包括咱南部地区啊，拢有36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啊，36度的高温，基本上就是热天的这个感受，吼，哦，就是讲伫咧咱北部较无遐尼明显，北部感觉会热，吼，哦。但是还阁维持伫咧32度、33度左右吼，哦，这就是咱春天咧讲的变化比较较大，阁加上吼，哦，这个气象的这个变化嘛会较紧吼，哦，可能咱今仔日吼，即马燕婷报的这个气象叫做翻工透早那无啥，那无啥会准呢吼，诶，这个意思啊，但是唔是安尼，气象局讲到。伫春天吼，有诶时阵啊，伊看即个气象图啊，所查来水气是真多真高，但是就看无虾米雨，吼，结果啊，啊，大家就想讲啊，可能无啥会落雨啊，吼，像咱顶礼拜二安尼啊，第拜二阵啊，甲你上几工诶，吼，大概即个意思。春天诶，即个天气吼，变化莫测。以上咱今仔日气象诶部分，提供互咱诶好朋友来做参考。过来是咱气温的部分，伫咧北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29度至30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20度。中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29度至30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21度。南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30度至31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24度。
东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26度至27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22度。以上是咱今仔日气温的部分，同款提供予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点将搁再甲咱好朋友来报一解咱公司的服务电话，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900-88-0800-0200-688。继续搁再来安排好听的歌，甲咱做陪伴。马上咱家回来讲新闻，予咱大家听天下事。感谢你，谢谢。

来，好听的歌安排，给咱的好朋友甲大家做陪伴。继续听来讲新闻，给咱大家听天下事。这个新闻啊，是这个刑事局哦，侦查大队啊，第一队的这个刑事警员，伫咧前一阵啊，接到有人检举哦，表示讲啊，有金马店的这个业者，疑似甲诈骗集团合作。来配合这个诈骗集团，以这个入信用卡换现金的这个方式，来做洗钱的这个动作，而且这个诈骗集团啊，和金马店的这个业者啊，利润真好啊，竟然会当抽加20%的这个手续费，咱咧讲的这洗钱是一个真恐怖，有的人会感觉讲，地下换钱的差不多这几百块，但是你要想，咱要想的是安尼，因啊经手的金额愈悬，虽然讲3%、5%，三亿的这个3%就非常惊人啊，3000几万的这个利润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爱看伊的这个金额，但是洗钱唔关系，你是今仔日是新台币100块还是100亿，这拢是违法的这个部分。警方啊是接到有人报案了，开始来做调查。大家知影讲，这个诈骗集团主要是以诈欺洗钱、水房的这个方式，基房是设置咧境外，利用基房当作是这个大陆那边公安去骗大陆那边的民众。啊，结果啊，钱是转来到咱台湾这边，啊，再去找金马店，找金马店嘛，用这个大陆那边的口罩，这间金马店本身伫咧大陆那边嘛有口罩，用这个方式啊，将钱来甲换转来，啊，和金马店的业者20%的这个利润。这间金马店啊，警方表示啊，经过调查，这一年外，内底啊，金手的金额就来到1,700,000块。所以咱拄啊所讲的，100万的20%就是20万，1000万的20%等于就是200万。啊，你呐1亿伊就赚2000几万啊，非常惊人的这种数字。除了解啊，42岁姓王的查甫，伊原本就是黑道的这个成员，甲另外一个25岁姓叶的查甫，39岁姓林的这个查甫，三个人所做的这个诈骗集团。专门啊，伫咧国外设计房来做洗钱的这个动作，诈骗的对象是大陆那边的民众，以假公安的这个方式啊，来骗大陆那边的民众，一年内底啊，叫因骗到的拢总有18个人，损失的金额有1,439万块。这个诈骗集团为着顺利，要将这寡钱洗出来啊。就去找到一个金马店的业者来配合，提这个大陆那边的这个银行卡，店银金马店内底买黄金，事实上啊，这不是买黄金，这就是提大陆那边的提款卡在咧换现金，而且啊，嘛有甲金马店的业者约来拆销，入一笔就会当抽20%的这个金额，将骗来即个大陆那边的口罩号码。这个部分啊，来加金马店内底做黄金的这个交易，制作正常买卖的这个方式，但是事实上是伫咧帮助诈骗集团洗钱，这一年以来啊，拢总洗出去的金额有1,700,000，而且警方表示，这个诈骗集团非常的干巧，为着要闪避警方的调查，这王的查甫啊嘛有找其他的这个。找到另外一个公司姓吴的查甫，46岁，由姓吴的这个查甫，因为本身伊是开公司，是咧做餐厅，伊开车去金马店收现金，惊啊是敢那收汇款的这个感觉。警方抓到人的时阵啊，这是位置是伫咧新北市的中和甲台北市的中山区。这一年内底啊，这两间金马店查出来啊，分别洗出去的钱就4,000几万。台北市的大安区的这间金马店，嘛有配合洗钱的部分1,600万，另外一间内湖的金马店洗钱的部分有800万，甲其他的一个现金。警方调查一段时间了后，等待时机有成熟啊，就伫咧旧年的11月，拢总是3届的这个行动，将犯案的拢总11个人，包括金马店的负责人，甲
一个做车手吼，已经是一间餐厅头家的公司的这个头家啊，佮走去帮因做这個车手的这个部分吼，拢总在业人叫警方抓到。专案尾啊，以刑法加当早起罪、伪造文书罪、甲违反洗钱防治法的这个部分来甲因上班。刑事局表示，吼，同款一直咧提供予咱民众知影，就是啊，一寡即个不明投资的即个部分，也是讲啊，买黄金做投资的，吼，尽量爱是找正当的即个管道，吼，千万唔通去这诈骗集团将咱的辛苦钱所骗去。来，即个新闻同款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做参考。再来，即个新闻要来讲到的是高雄的高山分局吼，伫咧前几工接到民众报案，吼，伫咧一间菜馆行发生纠纷，意思是债务的问题，吼，结果啊发生冲突相拍，嫌犯啊共拍受伤了，就开车离开。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就赶紧联络山顶吼，即、這个巡逻的警员啊，到现场来做支援的即个动作。伫咧足短的时间啊，就将即个嫌犯抓落来吼，伊开车逃走嘛，甲抓落来了，掠倒来归案。经过警方初步调查，吼，即个嫌犯是一个姓林的查甫，33岁，甲一个姓王的查甫，36岁，两个人伫咧。市区的菜馆行，吼，拄到姓王的这个被害人48岁，因为姓王的这个被害人有欠因钱，吼，所以两边的人算有债务的这个问题啊，一开始就起冲突。姓王的查甫啊，吼，伫咧冲突过程当中，吼，就去摕一支铁棍啊，一直为这个姓王的查甫甲喊，吼，喊到伊倒伫咧涂骹，无啥叮当了，两个人就。开车离开现场，因为是伫咧市区的菜馆行发生小拍案件，来来去去的民众真多，看到的民众就赶紧报案。警方接到报案了啊，到现场的头一批警员啊，发现这个嫌犯已经离开啊，赶紧通报山顶巡逻的警员啊来做支援。后尾啊是伫咧附近的路口砸到这架轿车，吼啊，将这两个嫌犯抓到了，然后报高雄地检署做侦办的这个动作，吼、哦。尾啊，这个姓林甲姓王的这两个嫌犯，吼、哦，就是以杀人未遂罪甲伤害罪送去到高雄地检署做侦办，而且检察官嘛，直接甲因申请羁押禁止。高山分局的警员嘛有表示，吼，一般的民众呢是有私人债务，还是讲有纠纷的这个部分，一定要保持吼这个理性，还是讲用合法的这个方式来做解决，吼，千万唔通用动用私刑的这个部分。警方针对这种吼暴力的犯罪，吼，就是爱做上班的这个动作，因为这就是牵连到刑法的伤害，吼，这是较轻的叫做伤害。像这个被害人去互因拍甲倒伫咧涂骹，袂顶袂动，吼，还是讲有昏迷的这个状况，这就是爱看被害人伤害的这个程度，受伤的程度，吼，那是讲有够昏迷，吼，有重伤的这个部分，就是变作杀人未遂罪，吼，这就唔是伤害罪，这么简单啊，吼，所以。咱的法律分吼，轻的就是伤害罪吼，可能你讲甚至脆皮，伊走去验伤，这叫伤害罪。但是讲诶有见血，还是讲骨头断去吼，可能法检察官是会当以加重伤害罪来甲你起诉。哦，啊，那是讲这个被害人去拍甲已经吼，倒伫咧涂骹吼，有出血真严重，还是讲小可有昏迷的这个状况吼，需要急救。病院需要来做急救的这个动作，吼，啊，有救回来，这叫做杀人未遂罪，吼，这就是你已经有杀死伊的这个意图啊，你落手真重，吼，下手真重啊，是要死的这种方式，吼，啊，那真正被害人，吼，就因为安尼去互你拍死，啊，直接就是以杀人罪来上班，吼，所以这。警方局才会出面来表示，这一般的债务纠纷啊，上好就是要保持较理性，也是讲找正当法律的这个方式，将咱哦借伊的钱，伊欠你的钱，甲讨回来，千万唔通用动用私刑的这个方式，哦啊，甲买啊，钱讨无，
自己又卡案件，甚至要搁面对法律的这个制裁。同款这个新闻嘛，伫咧遮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大家买当来做一下参考。店家搁再甲咱好朋友来报一解咱公司的服务电话，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00-88-0800-0200-88。公司的电话，好朋友有需要，咱家己做服务，欢迎你多多利用。现场拢有人伫咧遮接电话，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继续搁再来安排好听的歌，甲咱做陪伴。马上咱再回来进一段广告，大家做伙来收听。

0: 阿妈吃广告，进广告哦。
1: 来，今仔日甲朋友介绍的精力宝。啊，讲到这精力宝，林强介绍以来，即马真侪乡亲一挂大哥、吼、哦、大嫂啊，兄弟姊妹来个提，啊，愈来愈多呢。啊，啊，这个精力宝有足侪好朋友来吃过，品吃着品罢啦。无食诶，吼，伫遐个烤炉炖地啦。嗯，啊，林强讲诶，毋知有好无？人有诶食甲遮好，你甲看卖咧。迄个食拢食完，搁倒当个摕，啊，食完搁倒当个摕。啊，为什么效果好？哦，像高雄大寮，遮有一个王先生，七十，诶，刚才讲七十三岁吼，讲规间疲劳也先，规间拢伫厝内底啦，啊。啊吼、哦，电视看个杜姑啦，啊、哦、啊，有当时啦，朋友吼、哦、要招去啊，泡一下茶嘞啊，咧为一个好难嘞，袂瘾呐，难难死个掉啦，啊、哦、啊，电台拢有伫听我节目嘞，诶、欸，林强哦，你讲这精力宝哦，有吓着我嘞，我嘞吼、哦，啊，就袂敢那藏嘞嘞，哈哈，啊，阿晴讲哦。你个个讲到这尼啊好啊吼，好啦，我钱包你骗一届啊，啊搞啊买一盒，吼啊咱一盒三千，吼啊两盒较少当然五千啊。如果明仔日若食效果，管你偌济，吼安尼啦，一盒摕当去。我讲你洗啊先食哈，洗了嘛先食嘿。伊讲好啊，我那有叫咱去讲安尼啦，洗了未多好食第四粒。啊！那个卡电的来，俄罗斯得志啊！伊讲林强哦，你莫搞骗，哈、啊哎！我是当作讲哦，你去讲个，安尼讲解有影无影，安尼遐好用，真正食嘞较知啊。四粒啊，尔嘞，食第四粒尔个好，夭寿，讲规工精神足好啦。哎呦，你这个物件是掺啥物物件啦？才好用，我讲这拢天然的，这拢天然的物件，哈、哦。拢即马拢是生物科技吼、哦、去摄取诶，有无？迄种诶精拢抽出来，啊摄取出来，当然迄个效果个百分之一百，唔是去食迄药泡，唔是吼、哦，去互你食迄糖仔饼。啊，所以讲我拢有甲你讲讲，你无食你唔知，啊你有食过，像咧王先生，食过较知讲林克方，哈、啊，你无敢骗。即马陆陆续续食偌久咧，啊？甲咱食几啊个月啊，食完伊个倒当个提，即马来拢买两盒啦。而且伊个介绍着伊个朋友，呵呵呵啊，即大家拢有斗阵嘛，朋友嘛，哈、哦。好，我了甲，迄朋友讲，有影无影，你食甲真好安尼哈。迄、啊、唔是好尔，好，佫做歹个咧。啊，七十几岁个，佫唔捌往安怎样嘛？讲食食来讲，哎呦，腰受骨咯，哈、啊。哦、我卖讲遐粗鲁吼，啊好朋友，我相信你，我去讲，啊你个知我的话意啊哈，啊来了解哈，好、哦、工作派个对安尼哈，啊你若知我的话意就好，哦，因为电台你袂当讲甲伤过粗鲁，哦，啊嘛袂当讲甲夸大，啊这算夸大的广告袂使，啊你伫哈、哦，你伫介绍朋友，你会当讲甲粗，讲甲。错大拢不要紧，你安那讲人也袂甲你罚，啊，我会下方罚，吼、哦，安尼你了解吼、哦，你哥讲开安怎，咁拢不要紧，所以我作者好朋友拢会替林强讲，没啦，哎啦，人林强吼、哦，吼、哦，介绍哎有够赞的啦，哦，啊，这精力宝吼，啊，公公公主我介绍以来，作者好朋友啦，食完个都当来提，佮佮咱讲吼，食者精气神吼八万。气血有够，精神够好，吼、哦！安尼你过迄个阶段，咱讲真嘞，抵抗咱也有够，精神也好，啥物流感啥物无你的份呐，真正啦！你因为你抵抗咱有够嘛，对无？所以讲好朋友吼、哦，你也知讲咱这精力宝，各只伊个好处，啊个好处一堆，有够做个对，吼、哦！莫怪即阵嘛，食者朋友吼、哦，食完啊个倒当个摕，啊食完个倒当个摕。好、哦，这精力宝林强介绍以来，啊，咱作者好朋友来提哈、哦，一盒三千，啊，你要一盒够，提一盒细盒的给你， 啊，你买两盒油袋5000块，较会好啦，吼、哦，较会好啦，吼、哦。啊，油袋5000，佮送两盒细盒互你，吼、哦。啊，你细粒也先食哈，食、啊、完了佮食大粒的。有诶，食者朋友讲，吼、哦，恁讲我干啦，即个细粒啊，佮碰碰叫啊，卖讲食即大粒的哈。来，需要林强服务，有闲你电话甲敲过来嘿，爱情的报嘿，0800-0029-688，0800-0029-688，有闲电话甲敲嘿，感谢谢谢。

宝花我订会，不过无人来收花。两辆机车我骑过，不过后座无人坐。三角恋爱我谈过，不过爱人变人个。四脚眠床我困过，不过无某咱面皮。五万聘金我欠过，不过卖人唔来提。六年小学我读过，不过未晓写情批。七月初七我等过，不过无人通约会。八斤米皮我嫁过，不过无人困做伙。九怪爱人我交过，不过伊去嫁别个。十请八请恁大家啊，随某甲我找一个。一朵好花我剪过，不过无人来收花。

0: 即马来，我来做一个广告咧，嘿，《精力宝》《精力宝》，林强介绍这支算老牌子哦。啊，即马到目前为止嘛，足侪好朋友伫咧蹲底考虑，嘛朋友嘛捌甲问林强哦，啊你去讲个《精力宝》讲好偌好用啊，啊有人食过偌赞，我讲有啊，啊你无听我去讲。啊，真侪人有食过，佮翻头都当个买呢。啊，有个人一届有当时买一万呢，一万都多好四阿呢。哦，有个买一万一万呢，你佮看讲，哦，像顶届，有人一届个佮咱买偌济，买佮咱买四万块，好、哦，四万块几阿哩啦。哈、哦，伊讲唔是啦，还迄个拢朋友寄来啦。啊，即物啊，一日寄拢买两，拢买两阿，两阿五千嘛。哦，安尼两下两下，哎，伊拢吼，朋友若要爱，啊个招招咧吼，啊个做伙搞我买，啊我做一个夹，运费都啊较省啊，大家拢会晓替我想话哈。所以讲咱这精力宝吼，个无怪咱做者乡亲一挂好朋友有个大哥吼，迄年纪有啊，啊精力宝你个食个，你个怎讲有影无影，哦，啊无食我拢有甲你讲，你无食要哪知，个讲嘛是有理哩。吃过你才知道说哎真正不吃高啊啊那吃好用齁、哦、真的吃好用。啊现在一些人大气齁啊嘛搁吃。啊因为一些大气搁吃因为吃那讲精神不好。我跟你说人啊有一个会精神可不盖好。啊那精神不盖好气也不高啊。啊你规工个有当时吼、哦、看咱面前黄皮皮啦。啊规工个拢伫厝内底搬大出门啦。人个招去对个懒死啦。啊啊看电视个度孤啦。啊这里碰一个度来困嘛。呵呵呵啊啊然后再出门喔、哦、好些杂件再出门喔、哦、可进家睡觉啦。啊落车个尿尿啦。啊那俩嘛。我来讲今晚一挂大字吼、哦、我那足巧。明天哦，我听你讲，这精力宝是查甫人个食，查某人嘛会使食。当然咯、哦，多多这个啊，不管你是查甫查某，这精力宝无甲你分呐，哈、哦。查某的你，当然一个大姐来个食，和你精气神会好，哈、哦。不过有当时一个大姐爱食咱精力宝，我拢有特别甲交代。你过去人未来做了无介好诶，你要留生诶。曾经啊，我跋到骨头断去的，哦，这个只有能先给你压起来，啊，啊，一日我见会压起来，我讲会给你压起来，啊，这个、我有拢先爱给你讲啦，啊，好，你一个心理准备呀、啊，对吧？啊，那万一那讲哦，像顶个一个大姐啦，一早未来做无好，未来一早要来做也好，头风压起来，吼、哦，咻咻叫啊，赶紧去挂急诊，啊。吃精力宝，吃到骨急症，挡袂掉啊！头壳苦，像个眼咧，干要要变开安尼啦！哦，啊去医生个，哈下注者咧，几天是注者个好啊！安尼，啊有诶好起了后，会惊啊！哎呦，林强哦，我这个食落我唔知安怎啊袂安尼，哦，啊有诶个讲好啊，我既然甲林强买啊，我个是要食较利老安尼，继续搁个食。哇，几家过了，头壳就搁压开啊！你搁个病好过个好，啊，尤其迄个骨头嘛压开酸痛嘞，有耶吼，吼、哦，迄、那个酸到底，迄、那个两骨有无吼？迄、哦、要爬起来用字耶安尼啦。啊，顶个个伫高阳交情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啦，林强哦，吼、哦，安尼爬袂开，哈、啊，啊，我叫你精力宝，我咧腰瘦哦，咧腰啦酸到要死安尼。好、哦、怕来咩呢啊咩呢林强你都没跟我讲有啊我都有跟你讲啊那也没跟你讲讲你若有当时一个毛病骨病骨镜头都会跟你压起来啊、哦、啊不是大家会啦有的人会啊有的人没看个人的体质啦啊、哦哦、这个大姐怕来咩家呵呵呵结果几天一过好去呵俄罗斯大姐这么吃流利啊！即马饿了啊！即马那食完个都当来提啊！食完个都当来提，伊讲哇，林强这个精力宝是在好用个对啊嘞哈！ 咱的精力不如我介绍到今嘛，足侪朋友来提。咱讲真嘞，哈、哦，有各家的人拢知影，好好伫对，好伫咱家己知，哈、哦，啊好，好伫讲你规工精神未疲劳，也先啊精神得好，抵抗力有够，你毛病自然个少，安尼讲安个简单，一盒三千，买两。
1: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2: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威仪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3: 依然打开终点，打开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开路这段39号，0398881119。
2: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二段758号。
3: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三站1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4: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全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豪宅了解恁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豪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0: 零星公带包带，呵呵啊，秀恩秀好，这是真正的八面通。每天给自己一个欢喜的勇看看，今天里游玩有欢喜的八面好。
1: 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大家早早，
2: 大家早。
3: 咱敬爱的乡亲，敬爱的时代，敬爱每一个好朋友，也多谢你准时跟咱收听两点一句的时间。林克宏、燕婷在这现场服务，陪伴所有的乡亲每一个好朋友。每天两点一句的时间，带给朋友大家快乐、轻松、无压力，哈。真好公司所给提供的节目《百面通》，英乐康、精力宝、勇健健、爱明、康时间，加着《百面好》所提供。林强的电话好朋友需要服务，有闲电话不管是个卡过来，嘿，空不空空，空二九六八。八空八空空空能高六八八零八零零零二九六八八，也感谢你跟收听，用好，谢谢。
0: 感恩哈，拉拉哦。

好听的歌来伫咧遮送互咱的听众朋友，来甲大家做陪伴嘛。感谢咱的好朋友继续搁再来甲咱收听，欢喜心，欢喜情。第二点真久的节目，依然是恩婷伫咧遮陪伴咱的好朋友来甲大家做服务。公司的服务电话，恩婷的服务电话：0800-0299-688。公司的电话，好朋友需要咱家己做服务，被资本产品的有任何问题，欢迎你，不管是拢会当来家利用，现场拢有人伫咧遮接电话，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继续听个再来讲新闻，互咱大家听天下事。新闻一开始要来讲到的是咱漳河所讲有讲报道的这个新闻啊。伫咧这几年啊，大家足侪人开始感觉到，踮差不多一二十年前吼，咱台湾的这个法令啊，一直针对这个啉烧酒开车桥多吧，因为发生太侪这种吼这个悲剧。这个事故造成的唔那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两个家庭吼，牵连到的拢是一个家庭的破碎。起跳，一个家庭起跳，有的是两个、三个较严重的。但是这几年啊，大家开始发现啊，这少年人啊，哦，可能包括宴庭这个岁数嘛，就侪哦，四五十岁、二三十岁的少年人啊，哦，少年哦，中年，那是啉烧酒开车哦，这个案件比例哦是吃毒开车桥毒牌这案件愈来愈多哦。大家感觉讲，即卖即个社会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是安怎较早听到的是酒驾哦，弄死人。即卖足侪弄死人的哦，是食毒，搁出来开车。所以即个食毒开车案件发生即个事故啊，一直造出来了啊，就立委表示，经过统计哦，踮立法院啊就开始做咨询的即个动作。踮去年啊哦。食毒开车的案件，警方所抓到就8659件。今年吼，即、哦、嘛是五月初嘛，吼、哦、咱即嘛五月初。今年的正月甲三月，三个月时间就已经3223件，已经超过民国113年。吼、哦，113年迄当阵啊，食毒开车条多摆案件才2619件，所以即、這个。案件咧加速的比例其实是非常惊人的程度。伫咧113年，几年多，食毒开车桥都摆人去警察抓到的是2689件，到去年就已经有8659件，伫咧今年一月甲三月就已经3000几件、哦、所以定义是照这个比例，那是讲到年底拢无减。哦，平均率今年的案件会超过12000件，甚至将近13000件，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吼。所以，足侪立委就跳出来，一定爱赶紧来做修法、修改咱的这个法令，就是代表咱的司法法了无够重，无人会惊，认为讲罚钱尔，袂要紧。才会这种这么侪案件造出来，甚至嘛有哦，像这个食酒开车的这个部分啊，要练。坐伫咧边仔人，嘛爱做回处罚的这个部分，就是爱用这种哦加重刑期、加重法令的这个部分哦，来，互民众会惊哦，未搁再去犯这个法律。交通部长啊，嘛有表示支持哦，支持讲啊，边仔的人若是讲知影这个驾驶有食毒，搁可以开车的这个部分啊，连坐爱受罚。伫咧后礼拜，内政部就开始赶紧开会来做讨论。刘伟表示啊，伫咧这几年啊，食毒开车桥摆、乌多摆案件成长的比例真正是有够紧。短短三年的时间，伫咧113年，干那2600几件，到去年就已经增加8000几件。哦，今年那是以这个咱拄啊所讲的吼，那拢无减吼，照这个平均行落爱。将近13000件，这嘛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吼，伫咧前两年的时阵发现啊，食毒开车的人愈来愈多了吼，警方就开始搁再去合一挂装备，这个装备就是唔是盐食酒的，
哦，较早食酒爱叫你分下嘛，哦，我看你酒精的这个浓度分这个过去，即马因这就是有上新的这个试纸来侦测你是不是有食毒的，所以在案件跳遐尼紧吼，所以并不是代表讲较早食毒开车跳多摆人可能少，无影哦，哦，这其实无影，只是讲伫咧迄张船按无这个设备吼，可能真正要验伊有食毒无食毒，爱甲掠去病院抽血做检验较麻烦，即马在警察就试纸。哦，用你的嘴暖，就知影这个有欢迎无欢迎，哦，所以这个立委就讲到，哦，这个案件其实是非常惊人伫咧成长，嘛有可能不是成长，哦，有可能是因为，哦，咱警方有这个设备了，会当去抓这个食毒，只是咱今嘛发现啊，食毒开车桥多外的人竟然愈来愈多，就立委啊，踮立法院表示啊。第一，咱台湾饮酒是无犯罪哦，吼、哦，相信大家拢知影。饮酒了后，你去开车桥对吧？这才是犯罪。但是重点是，食毒伫咧台湾是犯罪呢。食毒了后，佮开车应该是咱讲的罪加一等哦。所以是毋是要将这个酒驾佮毒驾的处罚完全来佮分开？这是真重要。意思就是讲啊，即卖以酒驾。哦，诶，这个啉烧酒开车桥多摆，这个法则哦，刑法的这个部分爱关哦，公共危险罪这个部分来做这个比例，食毒开车桥多摆应该是爱罚比搁较重，甚至是两倍至三倍，因为立委讲到的重点，啉酒是无罪，啉酒开车桥多摆才有罪，但是食毒这是违法的呢，是安怎有敢食毒搁敢安尼开车桥多摆？哦，所以。这个立委就讲到啊，食毒开车比啉烧酒开车搁较可恶，两种拢真可恶，因为这牵连到的发生事故了，我就像咱所讲的，嘿，应用到的绝对唔那是一个家庭，两三个家庭，哦，所以目前交通部表示啊，确实哦，食毒的这个案件愈来愈多嘛，支持哦来加重处罚的这个部分，刑法的部分啊，爱交予立法院来做讨论哦。所以目前内政部表示啊，后礼拜就是来开会，做会来做讨论，后边哦，爱再个甲立法院所有的这个立委来做这个看边啊，来做调整。哦，这个部分啊，其实相信今嘛足侪民众老百姓，大家开始注意到，有咧看新闻，拢会感觉讲奈社会咧变，哦，这其实就是社会咧变，无唔对，但是爱想办法起来阻止这种代志发生。来，这个新闻赶快伫咧遮，和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再来，这个新闻要来讲的是伫咧。即阵嘛吼，即阵嘛，即个黄金吼是愈起愈悬吼。燕婷的记忆啊，我当阵吼差不多十一年前，吼十一年前结婚娶某的时阵啊，金麦的介绍是伫咧四千几块，到前一阵啊上悬啦，吼上悬啊已经来到万三块左右，吼所以即阵啊开始有流行吼买即个金啊。来做投资吼，因为金啊一直咧起价，黄金一直咧起价。啊，有个人啊，会想要买金啊，但是啊，伊去这金啊店，吼、哦，你讲买迄金手指啊、金破链，还佫加一个工钱，吼、哦，有个人就会去买金条。但是金条基本上拢有一个重量，吼、哦，所以相对来讲，伊个金额嘛比较较悬。渐渐即阵啊，就流行有人做啥金豆啊。哦、金豆啊，一粒安尼，敢那绿豆、黄豆安尼。啊，这金豆啊，一粒差不多一克，哦，一克的这个重量，哦，所以相对来讲啊，这买金呀，相对来讲较亲民，哦，啊，佮加上金啊，哦，是即马目前来讲啊，会当讲是比选少。佫较有价值的，吼、哦，愈来愈受到大家即个欢迎，吼、哦，一粒即个金豆啊，差不多是千几块就会当买到，吼、哦，所以有个人会用即个方式来做投资，吼、哦，想着去买一粒吧，我甲放伫咧罐啊内底，啊，古来啊，吼、哦，这嘛是一个数量、哦，所以即嘛即种投资黄金诶，早期相对来讲，同款是愈来愈多。哦、尤其是这种金豆啊，因为伊无贵哦。诈骗集团啊，最近就开始伫咧网络哦来设一挂哦，同款是假投资的这种物件哦，以高利润
哦，保本的这个方式来找民众投资，银行的业者嘛提起咱呢，一般的民众表示，黄金伫咧国际拢有行情会当查，哦，基本上咱那是拄到这种诈骗集团开的什么群组啦，还是网站，伊所卖乎你的这个黄金是比银行公布的这个行情搁较低，哦，这基本上就是有真大的这个问题。金马店的业者表示啊，金豆啊最近是安怎流行，就是因为伊的重量较轻，哦，所以想到要买一粒啊，要买一粒的较方便，千几块，千几块，哦。但是伊的介绍，只要是金马黄金，哦，只要你的重量欠到有到一个重量，基本上哦拢是跌伫咧起落，哦，只是讲古早咱去金马店，还是讲去这个。台湾银行哦，所买迄金条哦，可能十克哦，还是讲一百克哦，这个金额比较较大哦。甚至啊，你若讲较大粒的，这个金条啊，嘛有一钱重的哦，啊一钱重的这个金条啊，一粒嘛差不多在万二三左右哦。这其实拢是基本的介绍。啊，你若是讲买金条啊，买金条啊，哦，这都是免工钱。哦，啊，有个人认为讲买这个手指啊，哦，破链啊，手链啊，这爱个另外一个工钱，哦，爱个另外一个工钱，哦，所以以金条的这个介绍较悬，哦，上俗的来讲五钱，哦，一般来讲啊，台湾银行所发行的五钱的这个金条嘛，差不多要六万块，哦，所以金条啊相金条啊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较亲民，哦，最近啊，警方就统计出来。全台湾诈骗的案件当中啊，最近吼真侪这种以卖金豆啊投资的这种诈骗集团所设的这种网络的平台，主要因的方式就是和民众认为讲，譬如即马金马店咧卖一件可能是千三，伊卖你千二，有个人就感觉讲真俗，但是啊，这金马店的头家就出面来表示。金马这个物件一定拢有一固定的这个行情，吼、哦！你若有法度买比银行所公布、金马店所公布今仔日的这个介绍搁较低，代表这就是有真大的问题。但是，就有人因为贪心，会去用骗去，所以警方就统计出来啊，为今年的正月到五月来讲，吼、哦，即马七月，吼、哦，五个月的这个时间啊，投资诈骗的案件拢总有一万四千一。167件，损失的金额有224亿哦，主要拢是伫咧网络赖群组哦。咱拄啊所讲的这224亿哦，这拢是针对投资黄金的这个部分来做分类的诈骗集团，甚至啊有诈骗集团设专门以金豆啊投资的这个平台。哦、所以有真侪即个被害者甲买啊，哦，知影讲啊，即金啊提袂出来了，哦，才知影家己拄到诈骗集团。黄金其实是一个真好投资的即个选择，哦，不过就是同款，咱爱选择的即个对象是正常的即个金啊店，哦，是讲台湾银行，哦，相关的即个银行，哦，千万唔通去网络顶关乌白找，哦，乌白找即个。无店面吼、哦，甚至啊，你根本都唔知影讲对方是谁吼、哦，啊用这种方式来做投资，这拢是咧增加家己去用诈欺的这个危险性。同款这个新闻来伫咧遮，保护咱的好朋友，大家买当来做一个啊参考。新闻一开始要来讲台南吼、哦，台南有一间这个面摊吼，叫做食福吧。哦，这个面摊其实伫咧因当地真有名，到食饭的这个时间啊，基本上拢爱排队。最近啊，这个面摊的头家哦，就伫咧网络顶管发文，伊讲啊，有一个年纪较大的这个士大人哦，固定拢会食面哦。有一届啊，伊来落固定拢会去遐食面哦。有一届去遐食面的时阵啊，伊发现伊身躯无炸钱哦，伊就甲头家讲。我讲啊，伊会阁提钱转来还。啊，一般来讲，一般来讲啊，你开这种做食，有诶拢知影，迄是老主顾啊，常常看到。啊，你讲出门无炸钱，向阳无炸钱啊，这真正常。我嘛记我做囡仔时阵啊，
早餐店哦，透早去好进前啊，拢会带阮小妹先去早餐店提早顿，有真侪即个家长哦，较早种人情味，可能啊拢是大人安那月结哦，就是囡仔去啊点点点啊，时间到啊，一礼拜去啊算一届钱啊，是一个月哦，这就是算讲老主顾哦，大概一个固定哦消费的这个方式哦，信任啦。啊，这个头家就讲啊，这个时代哦，常常去啊吃面哦，啊，迄个雄雄未记得炸钱，伊嘛甲讲，伊会提钱回来。结果啊，这个头家啊，就过过足久啊，就唔捌去看过这个时代哦，伊嘛无想，伊嘛是无想伤多啦。哦，过几个月了，有一个少年啊去啊吃面哦，这个头家才知影原来发生什么代志。即、这个头家就讲啊，其实伊即个老主顾、啊、基本上逐工拢会去遐食面，吼、哦，已经清楚甲吼、哦，就是啊，伊入去即间面摊坐，头家就知影伊要食啥，吼、哦，要食啥物料理。迄天拄好即个老主顾袂记咧炸钱，吼、哦，啊头家就讲免紧啊，就一百块尔，啊，你嘛踮遮久啊，大家拢知影是啥，有闲则有经过摕过来就好啊，吼、哦，正常拢是安尼。啊，这个老先生嘛，讲我明仔载就给你提来哦。妹啊，这个头家就无再个看过伊。过无几个月，就一个少年啊，哦，来个头家表示，因老爸常常来这食面哦。啊，进前啊，过身哦，过身进前啊，又交代伊来帮伊来害这一百块哦。伊这个少年啊，甲有闲了啊，去找这面摊头家安尼甲讲，这个头家听到了，规个心都凉起。哦，其实这头家就讲啊，真多，咱真多咧开店做生意的，吼、哦，看这老主顾，尤其是做食拢会安尼。我家己本身嘛是，吼、哦，我做开这个水饺店安尼，到今年已经第九年。较早有咧徛店的时间较长啊，嘛看有足多迄阿公阿妈做伙，过无几年啊，可能剩阿妈来，吼、哦、啊，店的员工加减会问，啊，咱看其实心肝内嘛知影。啊，是讲啊，有足侪迄，拄来的时阵，迄日老爸老母抱咧身躯顶吼，一家伙啊四个人来食吼，食到尾啊，即嘛，吼、哦，迄有诶呐，大了较大汉诶，甲我差不多了，嘛足侪吼，所以即个头家从即个门啊，放伫咧网络顶悬啊，就有真侪人吼、哦，感受到这份即个人情味吼、哦，甚至啊，嘛有真侪民众讲啊，伊这阿公阿嬷较早开迄种杂货啊店，嘛是安尼啊，定定。其实，迄人客就是规个庄仔的人啊，吼、哦，就是头厝边头尾迄挂人，就是咱的人客，吼、哦。所以，大家呀、啊，吼、哦，迄当阵啊，伊就讲因阿公，吼、哦，住在新的时阵啊，做这间杂货店做了几十年，吼、哦，迄当阵走了啊，一旦讲是规庄头厝边头尾拢来甲念香，吼、哦，因为大家拢有一个感情伫的，吼、哦，这就是一个感情。来，刚看这个新闻，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大家买当来做一个参考，但只个再甲咱好朋友来报一个咱公司的服务电话，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00-88-0800-0298-88。公司的电话，好朋友有需要咱家己做服务、主文产品，欢迎你，不管是拢会当来家利用，现场拢有人伫咧遮。接电话，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继续再来安排好听的歌，甲咱做陪伴。马上咱接电话，进一段广告，大家做回来收听，感谢你，谢谢。

0: 心花喜情，大天好你好心情。
1: 来，咱即马来进一个广告咧，嘿。今仔日要甲朋友介绍的永庆庆哦，啊，这个永庆庆好朋友拢知，这永庆庆就是过油子过膀胱的。我介绍二十几年啊，哈，有一个姓江的江先生，啊，这个江先生哈，啊，个住伫对，住伫迄个云林，哦。伊讲吼，啊，林江哦，啊，我最近吼，吼，一个腰安尼是安尼，外面闷酸啦，我下腰会酸哦，哎呀，哎，腰酸落去到地哦，啊，吼，这筋哦，牵对脚骨内，吼，是安尼酸甲痛噶，啊，我拢当作是酸痛吼，啊，当作是这个骨头酸痛，啊，佮个医啦，好，啊，医较尾啊，奇怪，嘛同款，吼，就安闷酸痛。啊，恁身体拢对腰啦，你卡成到家啦，啊，啊，这么坐那个舒服啦，啊，那个背开个肩膀骨卡包骨，呼呼，还干了坐骨神经来啦，哦，干了神经经跌掉来啦，啊，我就讲，啊，你有检查无？有啊，啊，结果安那，嗯，啊，唔是坐骨神经啊，讲唔是你，安尼啦，啊，个奇怪啊，这个原因个调查出未出来个对啦，啊，那调查个调查未出来啦。嘛唔知道到底是啥物原因呢？啊啊，药啊冇食，啊止疼嘛食咧，迄个消炎的止疼，西药这无，那酸咧到底冻未掉，佮佮食一包啊呢？我当然即食咧，等下一困了足舒服诶，用气啊，一困了佮袂疼。不过一包过了，佮开始佮牙开，你讲哦，啊这到底是啥物情形？我阿你都去检查过啊，医生刚拢无甲你讲，有啊，医生佮讲你这也无安怎啊，啊无安怎你个规个吼，脚床倒安尼，酸甲对脚骨落去安尼。这个刚才吼，啊我那提起提起啊，吼啊伊嘛原底嘛是讲，阿林江你佮介绍迄个杨建庆，这个是不是我腰椎间发炎引起的？啊，去年的，啊啊伊嘛半信半疑的。吼、哦，伊嘛半信半疑啦。啊，我要食骨骨头的较好，还是要食你个养健健较好？安尼，啊，我是讲啊，你这个情形吼，曾经嘛有捌人安尼过啦，迄高阳吼一个个捌安尼过啊。吼、哦，我讲啊，无你个食看卖咧，嗯，啊，你个腰子那食无话过滤一寡再毒素嘛好，过腰子佮个过膀胱哩，吼、哦，安尼，啊，结果个身体两压，两压食食经过了后。要拍电话来，林兄，我你搁搞寄来，哦，啊，刚才啊，你最近搁感觉安怎？刚才好足多呢，啊，有较袂遐酸啊，较袂遐酸两条，哦，无迄阵啊，即酸到一个腰痒要落去哦，啊，安尼，啊，即嘛，有较差啦，安尼，伊讲，哦，有较差啦，欢喜甲讲袂出来就对啦，哈、啊，我、哦、这无一定是为去。腰椎间发炎引起，啊！你长期这腰椎间吼，啊！你又无爱赶紧解吼，消炎落来吼，未使。好，啊！这腰椎你爱哪只？真正爱哪个只？好，啊！我个解讲讲，无你腰椎间吼，无个顾着腰椎，顾个用嘞。腰椎哪用，个未发炎，膀胱个自然有力，暗些个未叨叨找个病灶嘛。好，啊嘞，伊吼，只个饿了个讲哇。啊，林兄哦，真正你这个勇庆庆足好用的个地方呢。另外，伫咱这个新北市，吼、哦，这个新北市中和区，吼、哦、啊，咱家有一个姓李的李大姐，啊、哦、啊，这个李大姐哈，哈、哦，我那是啊，莫被追了。啊，人啊，真老嘛，我病啊，真多，我哪知？啊，那有个狗，狗拢，人讲红不姓红啊，不姓红个掉。这李大姐啊，那嘞，伊讲啊个奇怪，啊，这半年前啊，个规个脚骨拢烘烘啊，哦， 啊，伊嘛无甲当作是讲吼，有只安怎哩？诶，奇怪啦，一个脚骨就哩爬起来，啊啊嘞，哦，啊筋骨啦筋骨啦，安尼，啊个蛋个擘倒入去嘞，吼，个脚骨无大劲，个面都有嘞，吼吼，啊一个面咧，哦，我摸咪人，我安尼最近啦，食食好哦，吼，规拢肥起来哦，安尼，啊，咁是肥哩，规个面拢红嘞，伊嘛去医生检查嘞，医生讲啊，这无啥物要紧啦，安尼。哈哈，我无啥物要紧啦。结果卡电咧，人家话啊，即像即类似经营，我即叫腿卡起，冇可能啦，哈。啊啊，面啊有哦，有哦，卡骨腿卡起个，哈，险得了，个连面都有，吼。我阿讲吼，啊无安尼啦，杨建庆那个食看卖咧啦，哎个唔捌食哩，啊啊，即李大姐大部分拢是搞买啥物咧？伊拢大部分哦，拢搞买迄个骨骨头的，哦，拢食骨骨头，哦，这骨骨头会搞我食几样呢？哈、哦，哎，有几个唔捌食，伊唔捌食过有几个，伊讲哦，啊，无啊，食看卖咧，哈，哦，安尼，结果食咱的永庆庆一罐，佮也未了咧，点了个来啊，林庆哦，拢消气啊！我讲我老消气，我对个消气啊，无啦，我系面啊、脚骨啊，哈，汗水也拢无去啊。哦，安尼哦，哦，安尼食偌久？嗯，啊，我一罐个食还袂完呢。哈，感谢你哦。呵呵你个看到这济人哦，无食唔知，啊，有食过便饱。你个知讲，咱这个永庆健个专门各有几个膀胱个，足好用个哈。这比较真巧个。即马拢生物科技萃取嘅，哦，你饭前甲食两粒，哦，啊早起一摆，暗时一摆，安尼就够啊，哈、哦。永庆庆就是各药剂各膀胱嘅，哈、哦，一罐2200块。您票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688。唔捌关甲关一关当食看卖，你就知讲，哎，有影足好用诶，哈、哦，谢谢。提两罐的好朋友，我要送一家店。啊，这家店我最后一批送我，我无要去送啊，已经送几啊百卡去啊，哈、哦。啊，这个韩国进口叉菜店，这是35.5公分的。啊，这家店是一体形成，伊有高严格制作的，能够 SVS 给你检验合格。啊，这好煮，哦，好清洗，哦，啊，即马真侪人讲要找一卡好的鼎来煮，我来讲一卡同解赞，这下当吼，你也免一鼎啦，吼、哦，你个洗一鼎，你个烧，你个听个煎，你个煮啊，吼、哦，真好洗，哦，乌金石的炒菜鼎，哈、哦，啊，这无道理，当安心。百面好，顾心脏 Q 贴嘞，一罐2200，两罐4400，买两罐送一卡鼎。永庆庆顾有志顾鹏讲嘞，两罐同款嘛送一卡鼎好哩，哈、哦，啊这一罐拢2200，哈、哦。爱眠顾这两类的目睭嘞，一组两罐3600，我嘛同款送一卡鼎好哩，然后啊你再去把一个，哦啊买两罐我拢送一卡韩国进口的叉菜鼎。哦，啊，这提完我无要去送啊，哦，太贵嘞，哈、哦！要爱好朋友吼，你爱把清楚，你爱看我即阵有去送，啊，我若无去送个咩啊？我一卡个拢无留个着，哈、哦！有闲啊，你电话看当时卡卡拢会使，哈、哦！买两罐拢送即个鼎，嘿，0800-0800-0800，0800-0800-0800。哦，啊，最后这批你才会去把握一下，嘿，谢谢。

燕婷来做一个广告，吼、哦，咱公司这个咧送的这卡正韩国炒菜鼎。35.5公分，吼、哦，一卡炒菜鼎已经上几啊届啊，哇，足侪听众朋友足爱一口鼎。其实啊，好煮的鼎，因为燕婷家己有开八方云集，吼、哦，这好煮的鼎就是爱热锅，吼、哦，鼎爱烧，油淋落了啊，蒸鱼啊啦，吼、哦，炒菜啦，蒸鱼啊拢袂夹鼎，吼、哦，蒸牛排啊，这拢袂夹鼎。咱这一卡鼎好歹，要怎来分别？哦，唔是讲正韩国进口的吼、哦，重点是好的鼎，咱炉的火是伫咧下骹，伊受热的平均吼，鼎边啊，吼、哦，规个周围啊，伊的力度拢是同款的，伊的温度吼、哦、控制就会平均吼、哦，所以咱伫咧炒菜啦、蒸鱼啊啦、蒸牛排啦，就拢袂夹鼎吼，而且伊袂夹鼎就好清洗吼、哦，这是主要原因，是安怎当年拢袂来上一卡。正韩国的炒菜店就是这个原因。啊，咱就做时段，就做听众拢提两卡三卡去啊。燕婷接到电话拢阿讲，店伫咧使用咱蒸鱼啊，若讲较定蒸鱼啊，你会感觉讲迄店开始会拿来拿乌嘛吼，迄、哦、就是咱讲的碳化。啊，袂要紧哦，公司当年拢有咧送吼、哦，啊你若等到吼、哦，啊拄啊好有买公司的产品两盒，就提一卡炒菜店，啊你就甲换掉哦。而且阮爸咧送的物件拢送好，无送歹。啊，咱公司咧送一卡，百货公司一卡卖3000块，哎呦，这么贵哦！所以阮爸咧讲的，伊咧送绝对要送好的，啊，伊若歹的就卖提出来送啊，皆无面子的。啊，这卡用送的嘛，无咧用卖啊。好比讲，你若今仔日赶提两罐，送你一卡，哦，啊，你目睭咧一组两啊。赶快嘛，送一卡炒菜店。公司的产品，有机的你买两罐，赶快送一卡；永利康买两罐，赶快送一卡这炒菜店给你。迄讲一个中华杨妈妈哦，伊一礼拜买三卡，伊讲啊，我头一卡摕到的时阵啊，迄讲拜六带阮查某囝回来哦，准啊甲我拼走，我着伊着搁买哦，伊拜伊搁买，卡定搁来买，伊讲啊，叫我过两工大汉查某囝回来，啊，教我咧煮饭哦，阮囝婿回来煮好食啊。好用，佮佮拼走，伊就佮买一组、哦、所以足侪听众朋友啊，两卡三卡伫咧提，所以即卡店有好用无好用，一定安尼讲，听众朋友一定就知影。啊，你爱把握机会，因为咱这拢是一批量，哦，这上完就无啊。有买的好朋友，0800-06-88-0800-02-9-688。

0: 来今天你两点钟有时间又到了，真感谢好朋友的收听，你的好朋友林克峰现场陪伴你。林克峰的电话0800-029-688 0800-029-688。
1: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2: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威仪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3: 宜兰打卡终点，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卡路7段39号，0398881119。
2: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3: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1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4: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5: 惊哄骗啊！
4: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5: 实车实价，所有车很丢快丢，不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4: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
3: 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6: 一趟美好的旅程，选择 FSK 金钻陶瓷纳米隔热膜，给车最好的保护，强效防晒，隔热防爆，视线清晰。 FSK 是我的唯一选择，不只是阻隔阳光，更能舒适驾车，让您开得安心，守护每一段旅程。 FSK 金钻陶瓷纳米隔热膜，让旅程更放心，与 FSK 一起品味生活旅程吧。
7: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0: 一台收音机，客厅嘛放一台啊。
1: 啊，人咧有诶是客厅细只，哪里有都拢家己听。
2: 哎，对。
0: 哎，惊无听到
1: 啊。哎呀，哎，哪里那放了爱注意呢？无哪里有落个马桶来对哦。
0: 马桶。咱个坑我好势啦，咱个坑我好势。
1: 你来家己裤头无洗，你哪可落去？落个马桶来对哦。
0: 对。
1: 哎，哎，阿伯吹过来了。
0: 想这哦，甲坑在迄个所在，没熟悉啊呢吼。后来0800543210，
2: 0800005数321。

0: 啊，来来来，好，谢谢啦，爱两组啦，两组啦，吼，好 ，OK OK， 吼，好好，啊来，好好，啊来，谢谢，感谢感谢咱好朋友的收听吼，啊，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2，啊，黄总，人个来拢要两组呢，迄位阁要三组的呢。
1: 无啦，迄真棒啊！迄真正开个
0: 真棒啊，
1: 开个真棒啊，
0: 真棒啊！
1: 伊最主要吼，我就讲咱对这个做咱这灵魂之窗
0: 嗯，
1: 其实家己拢爱去了解了。
0: 是啊，
1: 常常人都甲讲，我都常常听到人咧讲、嗯、啊，拢去个小房吼，买店的吼，
0: 系啊，
1: 店的讲哦，店内加足舒服，后点。

0: 凉的，后点无凉的。
1: 有啊，爱点点的头啊，舒服过来就嗨啊。
0: 你其实吼，
1: 来过来就愈大条啊。
0: 我就讲吼，点这目睭油啊吼，我就讲看眼科吼，伊就敢开目睭点的目睭油啊。你根本都唔捌听讲人开药啊，你食。啊，唔是医生袂开，是因为嘛无物件当开。伊目睭药啊吼，你讲黄斑部啊，医生啥人袂开叶黄素？但是叶黄素伫国际上是大家认同的哦。系啊。哦，啊啥人袂开？啊实验嘛拢做出来哦。啊，譬如讲这虾黄素，虾黄素是与生红球藻，这规矩拢熟悉的吼。与生红球藻去抽出来这虾黄素。那么虾黄素也临床研究报告，包括夜盲症。啊，包括这个做假性近视。假性近视就是咱目睭球内底这个做睫状肌叫灵气啊，球灵叫灵气。那么以国际临床报告弄出来。但是咱讲诶，啊，国际临床报告出来，现在这因为伊无列入药品，他没有列入药品，
1: 对，
0: 啊，所以医生会当用的，该用咧目睭毒滴诶目睭药啊，其他的嘛无多，啊，你滴诶我就讲啊，滴目睭药啊吼，伊就是滴消炎诶，啊，滴散瞳剂，散瞳剂就是你诶瞳孔放大，啊，互你降压，降低压力。啊，过来的第一个保湿诶，啊，过来可能个第一个鼻大病，
1: 消炎
0: 诶，鼻大病，就第二呢俩，无胶，
1: 无胶，真正无胶。
0: 啊，你目睭你若无去食，无用过食诶吼，我相信听节目诶一定食过，一定加减脑力听加减拢会买啦。啊，听到这个做用过食诶吼，啊，用过食各种诶成分拢有啦。
1: 系啊系啊。哦，哎，你好 ，Hello，
2: 你好，
1: 嘿，
2: 你好。
1: 也是呀，嘿哦嘿
2: 哦，哎，阿英姐嘛，你别
1: 稍等稍等嘿，好来，这安尼我甲听者，你个看麦，人拢咧约会，你个看麦，所以我头一首歌就播了可爱可恨的爱人呐，
0: 可恨的爱人，
1: 实在有影，又爱又恨呐，你啦，实在气到要害
0: 啊，
1: 你哦，
0: 啊，所以我咧讲诶，即个做目睭，伊即个做拢哦。
1: 你甲看，阿来，阿来，嗨，你好。哦，你稍等来，别爱迄落啊，别爱迄落，食目睭的滴剂啦吼。好啦，还有这什么？当然有这什么？
0: 无敌光啊！
1: 无敌光啊！吼，好来，别爱无敌光啊！你苏太太啦，吼，好来，你稍等落去，来，无敌光啊！
0: 哎呀，
1: 但是记袂起，我就跟他知影讲叶黄素滴剂啊，哎呀，
0: 用滴，即马滴也无人做啊。
1: 唔是，阿咱朋友嘛袂记哩，伊拢系讲阿边啊叶黄素啦，大家拢亲滴啵。
0: 叶黄素大家较有较有印象。
1: 系啊，拢知影讲还是叶黄素。
0: 啊，这内底话叶黄素啦，但重点是伫个叶黄素浓度真高。
1: 啊，对。
0: 我对你讲就讲，伊落做目睭，大家一定要有这观念，用个滴的，即个目睭药啊，伊是。滴滴目睭诶，啊！你食落去嘴诶，送入去个目睭诶，这是毋捌听诶。
1: 系啊，对。
0: 啊，滴落去嘴诶，送入去目睭诶，毋是食落去嘴。
1: 对，滴落去嘴诶，送入去目睭诶，毋是滴落目睭。
0: 所以你滴落去嘴一定爱记哩哦。你滴落去嘴要甲干十秒，干十秒过了再吞落。
1: 嘿，
0: 你卖讲无干十秒哦。啊，你要滴落，干诶。一、二、三、四、五、六、
1: 七、八、九、十，
0: 好，啊，你再甲吞落，啊，这件物件才袂怕生，
1: 啊，对，
0: 啊，无就无采我咧做这件物件，
1: 对，
0: 啊，你讲我就讲，即个做咱市面上吼，真换真侪，我相信伫你听电台，真侪绝对加加减减拢有买过，买过只高白酒啦，什么丸啦，什么叶黄素啦，绝对拢捌买过啊，我咪讲遐物件歹，我讲阿歹，遐物件我嘛做过啊，我嘛开发过啊，
1: 对啊，
0: 啊问题是先咱万买我过去开发这种物件出来，因为我发现哦，那真正当用嘴送入去个目，营养分为嘴送入去目睭吼，还速度上紧。
1: 哇，哎，你们听电话嘛，听较紧嘞。
0: 哦，听较个占山卡袂对吧？
1: 系啊，唔是啊，你看咩？那么听较紧嘞。
0: 啊，所以你啊，因为吼，我咪讲大细目，啊讲电台买袂这种物件。啊，最主要是真正都电视当中啊，都咧卖，啊，伊都做人迄什么有约迄节目，伊都讲讲吼，诶，这个做爱伫电视就好哦，你莫电台，像我知你有咧做电台吼，啊，我甲讲话讲吼，卖啦，伊都这也无人电视也无人看呀，
1: 哎呀，哎，好啊，你那听电话上班啦，我来听，
0: 你还在倒接啊？
1: 来，空八空空空五。

0: 侬那就就过一下。
1: 哦，来来，今晚无啊，今晚无啊。
0: 哎，我问一下
1: 哦。哎。
0: 你食过白酒啊？
1: 哎，对。
0: 哎，我白酒哦。
1: 嘿。
0: 侬也无。
1: 无。
0: 啊，我去本干大用做爱煮虾。
1: 煮虾。
0: 哎，我做爱煮虾。
1: 嘿。
0: 哎，食这刚刚没有差。
2: 你煮虾是煮煮。
1: 啊，我打打吃吃掉啊！嗯，啊，你都打打干净
2: 了。你一讲一讲就三讲啦，
0: 啊，
2: 你。
0: 啊，我就是讲我有青光眼啦，安尼啦。
2: 你青光眼啦？
0: 是，就是讲安尼讲啦，我是就是过白来讲过呀。
2: 啊，白来讲几多呗？
0: 主要是看你看全部当看。
2: 啊，你今麦有青光眼呀？
0: 哎呦，伊今安尼光照无，我唔知啊，就是讲我有几多白来讲过呀？
2: 哦。
0: 八
2: 控
0: 五年
2: 区诶，哦，
0: 是
2: 叶
0: 文教授
2: 呀，啊，我唔是啊，
1: 王总啦，
0: 王总，
2: 他这
0: 研究诶，对，哎呀，我食都济昂贵啊，
2: 你一讲讲食四讲好无？一讲讲食四讲啊，
1: 四讲，一讲讲食四讲，嗯，
2: 好，
1: 嘿嘿。
0: 啊，我
1: 你好，要做大肚食看麦。好啦，来，你稍等
2: 咯，嘿，稍等吼。哦，一讲
1: 个食四讲。哎，一讲食四讲，个稍等了。
0: 差嘛，
1: 就今日个无。好啦，你就紧食啦，紧改善啦。
2: 你若无食是叫愈紧啦。
1: 系啦系啦嘿吼。
0: 我
1: 食
0: 都
1: 第行
2: 过
0: 啊。
1: 哦，好。
2: 嘿，我
1: 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好来，即安尼哦，我你讲啊，都是咱知影有方法啦，你要紧去甲修正啦。
2: 是啦，我直直讲，这是心态问题啦。
1: 嘿，
2: 我记一个例吼，伊当阵啊，即有做，伊当阵啊，手机啊，都出来时吼，即有做智慧型手机都出来吼，你甲看，伊当阵啊嘛是一堆人都无得接受
1: 啦，系啊系啊，
2: 啊即嘛敢无影，
1: 大家拢接受，
2: 大家拢接受啊，
1: 嗯，
2: 哦啊，即就是啊，因为尾啊看到人讲，哇啊，即都有影讲，迄落做加足方便呢，
1: 嗯，
2: 哦速度加足紧，啊有通啊，迄落做拢卡赖电话钱拢卡免钱诶，
1: 哦。
2: 卡那定位钱卡免钱，
1: 系啊！
2: 啊，较早那我都去想挂工，
1: 哎，
2: 够可怜。
1: 个电手机还能看到人，
2: 啊，手机还当看到人，
1: 哎，
2: 会当视讯，
1: 哎呀，
2: 会当创啥，
1: 哎呀，
2: 啊，刚有遐真好用，
1: 哎呀，
2: 哦，
1: 哎呀，
2: 啊，较早一个月定位钱，
1: 哎，
2: 哦，可能200块尔，
1: 哎，
2: 啊，即卖一个月定位钱600块，
1: 哎，
2: 还网络还600块，
1: 哎，对对对，
2: 有诶300-400，有诶600-500，
1: 哎哎，
2: 啊，当然较早。一个电视200块的，大概那边哦，哎，变400变600，无得接受。
1: 哎，
2: 啊，今麦根本大家拢接受。
1: 系啊，讲方便。
2: 但是你等下上新的物件，什么人要接受？
1: 嗯，
2: 无啊，
1: 无。
2: 哎呀，但是新接受的人有好处。
1: 哎，对。
2: 哇，
1: 哎呀，所以这我咧讲啊，像这今日拢会要卡电话吼。
2: 嗯。
1: 这正员讲的，因就知影讲哦，这个好处有多多。
2: 观念啦，因为你讲用个舌下吸收，
1: 嘿，
2: 目前等待啦，
1: 嘿，
2: 嘛我会当讲啦，
1: 嘛
2: 我头一个做啦。
1: 第一把交椅，
2: 嘛卖讲第一把交椅，我头一个做，
1: 哎，
2: 啊，想到我也安尼做，
1: 哎，
2: 因为我较早嘛捌做过用食的啊，用个软胶啊个吞的啊，
1: 我，
2: 哦，恁嘛知我做过啊，
1: 哎呀对，
2: 啊，但是就是感觉有限嘛，
1: 嗯，
2: 万尾再个开发一支出，
1: 系啊系啊，
2: 一定要个进步，无进步袂使啊，我嘛一直咧进步啊，
1: 咱这种就加落去，都一旦可以真紧的吸收，
2: 啊，咱个听众也好，
1: 嗯，
2: 咱所有人拢赶快，
1: 哎，
2: 一定会成功。一定想讲，我都食过足多啊！
1: 系啊，
2: 哦，
1: 系啊，
2: 熟悉你嘛食过足多，
1: 系啊，
2: 我嘛开发过足多，系
1: 啊，
2: 我嘛生活一直咧改进，一直咧改进，一直咧提升，
1: 嗯，
2: 每一届跟每一届一定，那无较好是出要创啥？
1: 对啊，
2: 一定，
1: 当然是一定爱好，
2: 一定爱个如何再出，你若无个如何，我出都无意义啊！
1: 对啊，
2: 哦，啊，唔再讲安尼，一直做个即卖用个，只有做舌下吸收，
1: 嘿，
2: 哦。
1: 哎，你我讲，你是讲的，你也要研发这种的吼。你实在有巧了，按公斤斤。你就这个一听到我咧讲啊，像我一听到我就怎么讲，舌下吸收就是快。
2: 啊，认真嘅。
1: 你个看，
2: 那我问你啦。
1: 哎，
2: 目睭甲嘴较紧，还是目睭甲胃较紧啦？
1: 嗯，当然是迄啰，嘴较紧。
2: 当然嘴较
3: 是啊。
1: 因为讲你讲卖讲啥，心脏不好，迄有无？人嘛舌下有，迄种诶物件嘛是含舌下。哎嘛。为什么伊那不是加油啊？伊嘛是含在舌下，
2: 速度没有更好。
1: 对，所以这个管理，咱的朋友呢知，伊就说：“哦，管理是安尼哦。”
2: 啊，你有眼压管个头壳公公的？
1: 哎呀哎呀！
2: 哦，你讲，
1: 哎，
2: 眼压管，
1: 哎，
2: 头壳公，
1: 嗯，
2: 这两公三公的类，
1: 嗯，
2: 半点钟
3: 一盖啊，
2: 哎，水灾
3: 哦
1: 哦。
2: 真正水灾，
1: 嗯，
3: 哦，安尼好哦，
1: 嗯，
2: 啊，因为舌下吸收无人做。
1: 所以哦，即马都有听到啊，电话都爱要去查。
2: 啊，咱的听众朋友一定大家拢食过即个相关的，过目睭的物件。
1: 哦，
2: 你啊，咱即旁是十点到十二点，对不？但是你要的，咱讲实在，
1: 过其他足多，
2: 其他嘛足多的，啊，一定有人买过。啊，咱讲实在，啊，当然咱安尼讲一定，啊，嘛无一定相信。啊，就是我讲啊。我拢讲观念，互恁知，相信互恁知，
1: 是
2: 安怎做，互恁知，我嘛不要紧。但是重点是伫个咱遮个时
1: 段。
2: 我讲较歹点，我家己冇时段。伫你食，就是爱愈食愈好。
1: 对。
2: 我唔知愈做愈无同款。
1: 对。
2: 无我若拢一成不变，都老古板，都怎照甲别人同款做？我都无得红叫我顾问啦，对不？
1: 对。
2: 我都无得。哎，你我无能一怪了，拢来甲请教讲配音下，因为我一定爱够用较新的物件，啊，唔再用加舌下吸收，来对虾红素，真侪临床报告拢出来，啊，都熟悉就是安尼，啊，但是咱嘴安尼讲，还是要人唔行啊，
1: 当然咯，
2: 啊，绝对唔行啊，哎，等来看讲吼，人食好，人食了好，啊，即马见证讲食了未歹，
1: 好，
2: 啊，这边来买，
1: 但是哎，那我较慢开啊，
2: 不是，较慢开不要紧，嘛不是我挑工的，因为我讲实在，这是一摆，一摆未即落计
1: 数，哎，对，过来唔是要，
2: 电视那里抗议，我真正无落，
1: 都无法度啊，
2: 我真正无法度，
1: 都冻起，
2: 电视那里抗议，
3: 头多啊，迄落叫迄阿姨吼，他们讲啊，哎，迄落。诶，网络找会到吓，
2: 网络找会
3: 到，对，我特别个看者，确实有，
2: 有啊，都真正，
3: 明顶吼，足详细，
2: 一支
3: 请教，
2: 都请教，
3: 唔对，家己去看，家己去看，
2: 都真正请教，啊，你都那，你那万不哩就讲迄个做，我只无通啊卖，电台我无通啊卖，不要紧，
1: 系，你只
3: 电视卖，
2: 网络会当卖，电视会当卖，
3: 啊，只是得一支请教，
2: 哦，请教，啊，我是讲，我想到讲一百支，唔是无原因，
1: 嗯，
2: 愈侪人知吼。我电视出去
1: 也欢乐啊！
2: 我是熬一路被
1: 啊，免欢乐啦，我拢未讲啦，
2: 哎
1: 啦，
2: 啊，所以今日唔做这个介绍，
1: 嗯，
2: 啊，来做一支请教，
1: 嗯，
2: 啊，两支，
1: 嘿，
2: 三千八，
1: 嘿，
2: 变
4: 三千，
1: 嘿，
2: 对，安尼就最好康
1: 诶，好康啊，
2: 讲个咩就
1: 介绍，好康啊，好康啊，真正啦，未歹啦，多谢啦，哦，虽然咧好朋友，即阵听个讲你咧，哎，我电话紧个卡咧吼，一旦提顿啊，通个紧咧舌下吸收，哦，0800
3: 五四三二一
1: 0800-54321，喂。
5: 喂，
1: 哎，你好，你好，
5: 嘿，亚迪家吼，
1: 哎，是，
5: 好，
1: 来，隔天隔天吼，0800
6: 五四三二一
1: 0800-54321，
7: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花青素。
1: 啊，来大组的了，这我跟你讲吼，这唔那是花青素，这个是迄个叶黄素，啊，这个是吼，迄个啥？
2: 但是有你讲过一个物件有吼。哎，就是迄个蜂胶诶，
1: 嘿，哦，蜂胶，哦，所以你这足侪项诶，
2: 蜂胶提取物哦，
1: 因
2: 为最主要的构视神经啊，这有影，因为咱诶蜂胶提取物，
1: 嘿，
2: 迄个做咱讲有迄个蜂胶类黄酮，
1: 嗯，
2: 已经叫对视神经萎缩有一定的帮助，
1: 帮助足大哦，吼，后来咱诶副朋友电话爱要卡吼，都会当摕到啊，
2: 你
1: 哦，摕转来去诶时阵哦，哎，你看陈琼诶囡仔咧读册有无？读册诶愈读愈册呢。
2: 哦，我你讲哦，
1: 哎，
2: 囡仔吼，
1: 嗯，
2: 这是人体反应诶，
1: 哎，
2: 伊诶小朋友假性近视，
1: 假性近视，
3: 哎，
1: 加济哦，加济哦，嗯，
2: 啊，伊用一公一公回啉一公，
1: 哎，
3: 嗯，
2: 哦，一公回就一公，
1: 嗯，
2: 伊是轻微啦，
1: 哎，
2: 讲唔知几多，
1: 嘿，
3: 可能只能百安尼吧，
2: 百瓦尔，假性是百瓦，
1: 嘿，
2: 结果讲食高瓦胃，
1: 嗯，
2: 过去检查，
1: 嗯，
2: 六超一半，
1: 嘿。
3: 哦，
1: 我用囡仔假性近视啦，足济，
3: 嘿，东西都会当恢复嘞。
2: 假性近视其实只要赶紧诶，
1: 嘿，
2: 啊，你包括安怎嘞？包括这个做假性近视的，啊，跟包括老轻微老化，
1: 嘿，
2: 其实你若较紧，伊速度嘞。
3: 哦，安尼我可能我需要，
2: 啊，真正有差，
3: 嘿，
2: 哎，速度真有差，
1: 嘿，
2: 啊，你若讲轻微的轻微的病来讲，
1: 嘿，
2: 哦，有机会卖个恶化，你讲不而已。没恶化，无可能啦。
1: 嘿，
2: 唔系，讲没好去， 无可能，
1: 伊是会较慢，
2: 嘿，较慢，但是你
1: 变
2: 较慢，真正有差。啊，你卖想讲你开过刀就无代志。
1: 哎，无咯，哎，开了伊嘛是各某一届。
2: 白来讲，你那可以过刀，伊其实也够有机会重复。
1: 对啊，对啊，
2: 对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哎，
1: 你好，
4: 喂，
1: 嘿，
4: 我
1: 那，
4: 你
1: 那刚
4: 才在卖迄个目睭药啊，迄种迄落
1: 哈，哎，滴剂，滴剂，
4: 哎，滴剂，啊，你正讲会当教阮食迄落，我要三支先食看。
1: 好，来，你稍等咯，嘿，稍等咯，吼。我叫人听者，好来，迄要爱迄个 DJ 的啦 ，DJ 吼，好、
2: 啊啊、来，
1: 这我讲，迄电话有时真听哦，听未起哦，哦，无要紧，你个卡，都反正拢会人甲你听安尼啦，吼，
3: 是是，
1: 0800054321，0800055，
3: 我数321，
1: 所以哦，这也要提到的人是聪明啊。
3: 嗯
1: 啊，正经的啦，目睭我来讲是咱的灵魂之汤啦。
3: 是，
1: 正经你一定爱顾，你若是有安那的时阵，唔通搁多么台湾啦，迄话等啊，多么一直吃目油哦，吃迄是真正是目油，唔是目屎。
2: 目油啦，我得这么快。
1: 嗯，
2: 我即马都那看到有人安尼直直吃，我就讲我叫你，我叫你。哈哈哈！我无爱跟你讲话嘛，艰苦。
1: 啊，但我唔得真诶。鸡啊，来进来吃。
2: 我老公教我，
1: 他都教我。
2: 好啊，你。
1: 哎呀，
2: 你莫等着我，得赶紧吃。
1: 哎呀，背到要害。哎，这正经呀，迄干安尼吃，无那闲来为人讲，干安尼靠靠个目睭吼，拢伤着，到尾目睭全无看着。
2: 哎，正经，
1: 嗯，这真多真多。
2: 老板油其实是大人，老板油真多啦。
1: 哎呀哎呀哎呀，啊，所以吼，
2: 这样请问。这老哈伊老板油
1: 哈。哎，对对对对，哎，真正是安尼的吼。
8: 嗨，你好，喂，
4: 喂，
8: 你好，嗨，你好，
1: 来个听个听哦，嘿，空八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1: 0800054321，啊，所以讲哦，哎，这个目睭是灵魂之汤，哎，顾到咱这两类啦，真经的啦，你都哦，在老的时阵哦，骨头无好，佮耍这目睭佮无看，哎，有诶，足侪讲，安尼无看哦，蒙过来蒙过去，实在是真辛苦呢。
2: 另外一个是迄个做，我听一个电视台人讲，就是一个，我嘛唔知了，一个就是安怎，伊迄个做，迄个做眼底中风，
1: 嗨，嗨，你好，
9: 哇，你好，美女，
1: 啊，我美女哦，叫我美女，啊，唔知叫迄个黄总叫帅哥，叫凯伊嘛叫帅哥吼，啊来，我知你要创啥，你稍等咯嘿，好来。这叫美女的吼，安尼就怎样安休蛋的安尼吼。后来你看安那介绍，
3: 一个眼底中风，
2: 我听电视台的讲，本来是眼底中风，哎，眼底中风医生甲讲，这可能爱开刀，
1: 嗯，
2: 伊拢卡会卡会
1: 死，会会死，
2: 会把酒
1: 会干，
2: 爱滴代谢会掉，医生讲得打打来代谢，
1: 啊，就死掉会经歹代谢，
2: 啊个无无，啊嘛拢无代无影代谢掉，经过一段时间，啊医生甲讲爱开刀，哎、啊，当阵啊呢，伊就讲，伊讲无你就等，等看伊会下掉。
1: 嘿，
2: 但是伊就等一段时间下袂叮当，你知道？嗯。啊，万尾就是看电视伫你讲的时阵，怎个买汤食？
1: 嘿，
2: 伊食个表讲，伊个眼底中风，伊个血管吼，血管迄个眼，咱咧看目睭红红的。
1: 嘿，
2: 讲食三个月过了，
1: 嘿，
2: 讲直接下掉伊。
1: 哎，他就是代谢嘛。
2: 嘿，
1: 代谢足重要。
2: 好，你也知哦，
3: 可以通。
2: 其实佫有一点哦。
1: 嘿，
2: 咱个眼球内底微血管，
1: 嘿，
2: 你只要通，伊会增生。
1: 嘿，
2: 伊会佫生，伊毋是会佫生，
1: 嘿，
2: 伊会佫生。
1: 嘿，
2: 啊，但是你爱互伊通。
1: 嗯，
2: 咱内底即个咱讲个消防素落加重。
8: 嗨，你好。
10: 嘿，我要订大组。
8: 大组吼，来，你稍等啦，好，来一刷个听。
1: 这边大组诶，
2: 罗家当吼，伊就是要有通透，经过屏障，真正有营养分会当入去。
1: 嗯，
2: 所以我讲，你若伫咧食这阵，你进前厝内底已经有买，过目睭诶，
1: 是，
2: 你莫甲停起来，慢慢平点，卖无菜。
1: 嗯，
2: 你怎甲加咧食？
1: 嗯，
2: 因为这个你先甲点进前，
1: 嗯，
2: 你本来伫咧食遐，也加遐营养分，取煞个错入去，有好无歹，真正有好无歹，所以你甲加咧。
1: 平常无采钱
2: 啦，哎，
1: 买咧吼，你都往那爱
2: 加，哎，
3: 做位加，做位加，
2: 嗯，
1: 好来，0800054321，0800055，
3: 我数三二一，
1: 所以哦，这爱加这技能率够好啊，
3: 是，
1: 所以今麦这是最新的哦，真正哦，足无简单的哦，所以我就知影这好的物件，就一定按提来我咱的听众朋友啦，上好一定按，因为咱这部不要做啊，
2: 你迄个可以吼，哎。手机啊，摸定定滑，
3: 嗯，
2: 哎呀，啊滑你就看你该看到，
3: 嘿，
2: 啊乌白滑， 滑一滑，讲去看到这支，靠我，欸，你网络这支我感觉是你的哦，
3: 看起来的应该，跟你有关系哦，
2: 你都会看，我都给官网看，
3: 你记录，你去记录唱调调
1: 哦，这机会你红俩几届啊？顶个嘛购物呢？
2: 慢慢帮到，
1: 系啊，拢
2: 无跟恁讲，哎呀，阿哥我恁吹掉，
1: 系啊，所以这比赛
3: 的，好，你帮到坑直销的啦，好坑系网红的啦，哦，世界欧贝坑，嘿，好康不要来搏击嘞，
1: 好康比赛要溜溜过去呀，那样。喂 ，Hello， 你好，
9: 喂，
1: 嘿，你好，嘿，
9: 我要
1: 做大组的啦，要爱大组的吼，来大组的吼，08000054310800054321，这来拢巧，拢要大组的，吼，也要搁加赚一罐安尼吼，一罐你个看，一罐一罐呢，用几罐，一罐一个，
2: 会当三十罐，一般你若保养诶，一罐就使，
1: 一罐就使，
3: 一罐一罐的 ，OK 啊。
2: 有镜头，我建议就两罐三罐好了。
1: 哦，我看是安尼啦，头啊都爱用较凶的安尼啦。
2: 我建议你一，都开始先一罐三罐，啊，等啊较好了，再改做一罐一罐，一罐量其实量就当
1: 啊。系啊，
2: 一罐吼，等于咱伫你食一般诶，你落软胶囊啊，
3: 是，
2: 等于爱食一二十粒，迄一罐。
1: 所以哦，头啊咯，我讲诶，头啊拢一定个用哦有够，量爱用哦有够，过来再减量，哦，安尼就真熟悉啊，
3: 是，
1: 0800005431，
3: 我数三二一，
1: 嗨，你好，
11: 喂，
1: 我有，
11: 我要订大组诶，
1: 要订大组，
11: 保养我大组的，
1: 大组的哦，内行弄啊要大组，好啦，稍等了嘿，我叫你听嘿，来，二线，人这我咧讲，你看也要保养。听着就知影好，也要被保养。保养佫提个大组的。
2: 嘿，伊可能规家要被保养的。
1: 哎呀，保养佫提个大组的呢吼。后来0800054321，所以你今麦有听到电话就好紧个卡吼，啊，好咱的这个智能类吼，安尼吼，清明亮金嘛，0800005431。

0: 好好，你们爱两大组啦，两大组啦吼，好来 ，OK 哦 ，OK 哦嘿，好好，嘿啦嘿啦，哎，这姐姐吼，都用去那个台东池上吃便当啊啦，好啦好啦，谢谢啦谢谢啦，哎，真紧的呢，你那目睭若无好吼，你想讲哦，要招你去倒，迄外人无爱去呢，因为那目睭个姐姐安尼哦，清明亮金哦，
1: 我拢讲吼，那骨头吼，大家都较注重。
0: 系啊，
1: 啊那目睭吼，
0: 系，
1: 大概都咱讲蒙拖刷，
0: 系啊，
1: 哦，得得蒙拖蒙拖刷，
0: 啊都拖到到尾啊吼，使咱愈严重啊。
1: 啊，除非吼，老目油老个冻袂掉，
0: 哎，
1: 也是讲开始看无，
2: 是，
1: 再想讲目睭要来处理，
0: 嗯，
1: 啊，其实那要处理的时阵已经
2: 拢较晚，
1: 拢上晚。
0: 哎喂吼，最近老目油老个安尼七家吼，这弄安尼红记记呢，
1: 嗯。啊你我来讲吼，热天吼，是目睭爱上加强的时阵，吼，那翻热的时
0: 阵，
1: 是安怎呢？哦，除非你讲要离厝卖出门，我就不会讲。你若翻热的时阵啊，那你讲诶，咱目睭内底一定爱加一寡只营养素
0: 咧，
1: 卖互紫外光去伤害。
0: 是，
1: 啊，你若定咧看手机啊，
0: 嗯，
1: 你注意甲看吼，目睭伫你体外营养高一下，过十年过了。过十年过，眼科诊所，绝对加即马三倍以上不一样。
2: 嘿，哦，
1: 过十单，
2: 嘿，
1: 慢慢十单啦，
0: 哦，
1: 八单就好。
0: 嘿，
1: 是安怎你知无？少年一直看手机啊，
0: 嗯，
1: 所以你若讲咱的时代，
0: 嘿，哈，嗯，
1: 你就知影你囡仔拢伫咧看手机啊，
0: 嘿，
1: 伊家己都唔敢食，
0: 嗯，
1: 哈，你甲买这个清款，
0: 嗯，
2: 嘿，
1: 我讲正经，甲别个食，
0: 嘿。
1: 啊，无实在，过五当，我甲一寡医生朋友咧开讲啦。
0: 嗯，
1: 你即马甲看，凊彩到一间眼科诊所。
0: 嗯，
1: 只要下晡下班，
0: 嘿，
1: 也是讲拜六礼拜，
0: 嘿，
1: 特定擦擦擦，
0: 嘿，嗯，啊都，大家休困都。
1: 啊，热天哦，
0: 嘿，
1: 即个患者的人数，
0: 嗯，
1: 会阁比一般阁加出差不多三成出来。
0: 系，
1: 因为所有的问题，因为你啊。你若无去用补充这营养类，咱讲隐形，咱讲诶，咱讲叫做隐形墨镜啦。
0: 嗯，
1: 因为你甲这物件补咧，你比如叶黄素，但是你要补入去。
0: 哎呀哎呀！
1: 啊，你落做入去，你甲伊落做隐形墨镜挂掉，伊上起码紫外光伊会冻掉外口，会冻掉诶。
0: 嗯，
1: 但是你若无补充，除非就是安那，你落做看手机啊，拢挂墨镜啦。
0: 嗯嗯嗯。
1: 啊，无绝对是安那。绝对会伤到的，
0: 一定会啦。
1: 哦，我知咱时代人较无咧看手机啊。
0: 嗯，
1: 不离个时代人目睭老化的问题，
0: 嘿，
1: 这真多。啊，一般啥啦？一般较未去注重，啥人未去注重？
0: 嗯，
1: 啊，无个一听到无人会注重。
0: 嗯嗯，
2: 对眼看的呀，
1: 对眼看。
0: 诶，我咧看哦。这样等下哦，明仔载一定会真侪人敲电话讲，诶，真正呢，我看电视继续穿的呢。诶，这都一定的嘛。
1: 老收到的啦。
0: 哎呀哎呀，
1: 我真正好差啦。
0: 啊，无多
2: 啦，
0: 明仔载啊无多
2: 啦。无要紧啦，你迄个调回咧，
1: 因为有人送回啦。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你来讲，你做你
0: 来紧紧处理一下呢。哦哦，免咱的朋友明仔载都已经吃掉完的啦。
1: 哎，我再挂一下啦。
0: 啊，爱挂爱挂，一定爱挂。
1: 啊，所以讲这目睭是一个观念啦。你用目睭用五十单、六十单出事都你用啊嘛。
0: 嗯。
1: 你用五十单、六十单、七十单。啊，已经小块的退化，小块的白内障，啊，伫你老白油，伫你大石，
0: 哈，
1: 啊，伫你胃根。
0: 嗯。
1: 你佫无去阿个。
0: 嗯。
1: 当然佫伊老，佮一个听到伊会愈退愈紧。
0: 系啊系啊，对啊，迄无可能吼，愈看愈紧啦。
1: 无可能，无可能。
3: 哎，你好。你好，嘿，你好，
4: 哎，你好，我也要买组大组的，
3: 大组的，大组的吼，好好好，来来来，你稍等咯，嘿，稍等，我叫你听，来一双一双的听者，嗨，你好，
5: 哎，你好，
3: 嗨，你好，
5: 我要一组大组的，
3: 买大组的吼，
0: 来来，你个看这来拢买大组的吼，所以赶紧紧赶嘞啦吼，电话紧卡，
1: 啊，你数量要统计了哈。
0: 我跟你讲啦，啊，这就买车死的啦。
1: 啦
0: 你到那个黄总，行行好啦。你也知影，那电脑一直跳，你也有看到啦。啊，你也看哦，你穿的是无够啦。啊，准备者，搁准备者呀。
1: 对啊，
0: 搁准备者。
1: 我来瞧者啦。
0: 爱瞧。
1: 爱瞧啦。
0: 对、啊。
2: 所以今麦卡拢有啦。
0: 啊，拢、啊、哦，今麦卡拢。
2: 意思就是安尼啦。
0: 哦，今麦卡拢有啦。哦，来，空吧，空。
3: 0000-5231。
0: 哎，今麦卡拢有哦，所以哦，伊今麦
1: 你说人爱通给，你说人家通
0: 给。哎，无啦，今麦卡拢有，今麦卡拢有，0800-5231。嗨，你好。
6: 哎，你好。哎，我也要大组的。
0: 你也要大组的哈、
6: 哦。嘿，对哦。我做的哦哈。
0: 好啦，大组的啦，等一下哈、哦，来一线一线听一下。嘿，你好。
5: 好，我嘛来一个大组的。
0: 你嘛要来一个大组的哈、哦。啊来，好来来来来，稍等哦嘿，来这拢要大组的啦，哎，大组搁加一关呢、嗯，对不对？好来，0800-5231。啊来啦，大家拢要要大组的吼，所以电话爱要紧卡，你今麦卡拢准神哦，今麦卡拢准神哦吼，啊所以哦，咱哦明仔仔啊请这黄总哦，完了赶快过来跟咱讲了这个过境两类。哦，这安那，哎，这我咧讲，咱有真侪朋友，我那爱好因听较侪咧，较知影了解讲安那样啊过咧，无咱讲真嘅，迄有足侪老诶吼，食到尾啊吼，啊，这两类拢无啥款咧，实在是真害呢，
1: 是，真侪哦，真
0: 侪，哎呀，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即爿有听到这样，电话爱要紧卡，0800-5231。啊，今日感谢咱的黄总。提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啊我们的好朋友也很感谢你们也要赶紧、啊、所以现在紧做登记、啊、感谢你的收听、啊、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平安顺时眼睛都看到清个明、0800-5431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威仪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2: 宜兰打卡终点，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卡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坐车总是让孩子们期待，期待去好玩的地方，期待回家好好休息。贴了 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的车，就是让人那么安心。日本独家专利阻挡刺眼阳光，给家人谈天说地的好心情。 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让车子永远舒适，即使下雨晚上视线依旧清新。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成就家的幸福时刻。
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5: 省電的方式，爸爸醬到底要安怎做呢？
6: 只要小化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6: 电费选用 LED。

0: 来，掌声鼓励，
1: 谢谢。
0: 啊，潘老师唱张宇这首歌唱了真有感情，但是我感觉我唱了的比你个较好一
1: 些。你今麦气较悬，你今麦菲律宾登来以后呢，你规人拢
0: 放松，放松，放松，整个都放松了。
1: 是
0: 啊，不，我来唱看麦啊，
1: 好啊，唱到对，有得。
0: 你唱有你的开口。好，我唱两句啊，就好了，
1: 好
0: 吧？我惊讲，甲你影伤济。
1: 你若要唱几句，你也别来唱较悬的好啦。
0: 唔是啊，你唱这种歌吼，你一定就是爱唱张宇迄个开口。

0: 哎，潘老师，这你哪去做评审？一点他讲啊，这位选手唱歌太油了。
1: 我是讲为了那齐秦嘛啦。
2: 伊拄个听潘老师唱这首歌，我感觉做什么唱着咧？啊，你也不叫我唱啊？人想要唱的时候，你才无叫人唱；啊，人不爱唱的时候，你才哭哭唱啊咧。
0: 啊，你个人啊，真歹数哈。
2: 好啦，好啦，好啦哈。好，啊，你只先跟咱这边报告一件代志者吼，咱原本礼拜五。是不是讲要介绍这个牛樟芝嘛？啊，因为牛樟芝就是爱人工培养啊，但是吼、哦，未付的母亲节进前，可能听众朋友来买了哈。今晚呢，搞我买过牛樟芝的人，拢真感谢我呢。
1: 是是，
2: 潘老师，你知道？一年份在外口买要16万。
1: 哎呦，
2: 来我家买，2万桶。
1: 啊，来差济，差千百倍。
2: 啊，就咱要谈，搁不爱谈呢啊。
1: 对吼、哦，
2: 讲一个牌子，讲一个油厂呢。

0: 所以我讲吼，当时啊，咱真侪听朋友拢讲，咱拢伫做好心啦。
1: 是，
0: 刘璋志是台湾好的物件啊。嗯，伊就是身体去得到真歹处理的问题。
1: 嗯嗯嗯，
0: 伊嘛再爱开大钱去买刘璋志。
1: 是啊是
0: 啊。啊，咱的这部如果来使讲吼，咱赚外国人的钱，啊，把迄个优惠留咱台湾人，安尼是唔真好。
1: 哇，你上赞啊！
0: 我甲阮罗当署长，阮刘璋志，阮有外销去东南亚国家，日本甲美国咧，
1: 是
0: 啊，阮去赚外国人的钱就好啊。
1: 嗯嗯，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咱去买到咱这部刘璋志，恁真正拢赚到，真正拢赚到。
1: 真的。
0: 但是吼，这个拜五卖户，
1: 卖户，
0: 吼，本来想讲你母亲节进前吼，佮开一档啊，互咱听众朋友来买。
1: 嗯嗯嗯。
0: 吼啊，但是你知影讲母亲节吼，人上类人爱上这种高贵的。很贵的牛樟芝，像牛樟芝礼盒有沒有，哇、啊，都弄小啊，康康，起码都要等个当时呢，要等到5月20号
1: 啊，
0: 啊，给等者，给等者的吼，啊，到时有偌济量，恁就紧个订，啊，订完都要等后一批一培养出来。这牛樟芝较麻烦，就是讲伊无多，像讲做药啊，你给他做咩就出来啊？
2: 跟咱的虫草黄素同款啦，
0: 培养来
2: 人工培养。
0: 哎，就跟你香菇，你要种一粒香菇，你嘛要甲种个太空
2: 包，
0: 然后发出一粒香菇，对吧？啊，佮杂香气。好，这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就是咱后礼拜三吼，咱伫个透早5点要运动的这个节目啊。
1: 是
0: 啊，我会请到吼，咱这个土地银行的这个乡里。因为咱的节目当中，咱有甲咱这大哥大姐、阿公阿妈讲吼，有这个以房养老啦吼。
1: 嗯。
0: 咱过去的人，咱讲养儿防老嘛。
1: 对啊。
0: 哎啊，这些人吼，囡仔饲的了后吼，拢不好。
1: 也真济咧。
0: 哦，啊，囡仔不好就算，你一世人打拼的迄间厝，在你的名下，你阁唔敢甲贷款来过你老人的生活。
1: 是啊。
0: 你就安尼欠长内多，啊，家己过甲艰苦济怪安尼吼，啊，就是要甲迄间。上我那个不好的囝
2: 啊，
0: 所以我在鼓励咱听友吼，手内有厝，咱来用咱的厝来去贷款。啊，这贷款不是一笔钱，足大笔的，一届都囥在你的身躯。
1: 是是。
0: 政府的达个月半2万、半3万，你家己去设定。
1: 嗯。
0: 好啊，半来给你做零用钱。
1: 嗯。
0: 啊，你开偌济算偌济。
1: 对。
0: 好啊，未来你的厝老恁囝的时阵，恁囝再给你开起的行就好啊。
2: 对啊。
0: 啊，厝内嘛是留伊啊。
2: 同款啊。
0: 你外头开。
2: 嘿嘿啦。
0: 还讲有一个天有靠我讲，一过年啊，我等安尼吼，我是免啊设定，我安尼唔知办的过无？我讲吼，看你厝嘛吼，厝偌济啊？伊讲安尼，我唔知够用无？我讲你厝即嘛起价偌济？伊讲4000几万啦。我们你4000几万，你当贷2000万。
1: 哎呀，
0: 啊，你那2000万，你20年要个开完。
1: 是是是。
0: 啊，你一年当开100万，对不？啊，你一年也当开100万，你平均一个月你就头10万块他用啊。
1: 对。
2: 哇，你真多嘞，怎么
1: 够
2: 你？你唔知咩那用嘞？
0: 你讲我，啊，你贷款唔在使哦，我要给你签稿。哎，后礼拜三吼，我系请这个土地银行的乡里来咱节目吼，
1: 也是
0: 来跟咱这阿公阿妈来解答这个问题吼。
2: 嗯。
0: 因咱阿公阿妈都不能透早5点对咱做运动嘛吼。
1: 对对对。
0: 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要了解这个以房养老这个方法，这是咱即马政府的推广，要照顾咱许多人的吼。
1: 是。
0: 啊，这详细内容，我系请这个土地银行的乡里来咱的节目。甲咱全国嘅听众朋友报告以外吼，恁有啥问题？即几工紧来敲电话给我。
2: 嗯，
0: 啊，我伫节目当中替恁来问土地银行嘅乡里，
2: 啊，
0: 你即马有问题就拢敲电话来询问啦吼。
1: 嗯，
0: 好，潘老师，刷落来吼，来给咱推荐一首歌啦吼。啊，南边走，你来讲黄色嘅。哈哈哈！
2: 人伊今日讲无要讲啦，
0: 今日要讲，
2: 今日要讲，
1: 不会啦，不会不会。
0: 拜托，伊即马已经讲黄色嘅，讲到伊歪做音乐话咧。
1: 诶，
2: 干嘛呢？
1: 介绍歌啦，卖安尼啦。那你话讲者，我今麦今日介绍一条好听的歌。这条歌真幸福的一条歌。
0: 嗯，
1: 陈明章老师所写的吼，啊，这个林强所演唱的，有一条歌叫做《幸福进行曲》。
0: 哦，这首歌是我上爱的一首歌。
1: 是。
0: 潘老师，
1: 嗯，
0: 你会使用陈明章老师的声，甲唱一下头一句无？

0: 本来安排这首真好听的歌曲《幸福进行曲》，哈，这是陈敏章老师的作品，啊，林强所演唱的。啊，陈敏章老师哈，那是潘芳烈潘老师的好朋友啦。啊，所以哈，潘老师在家偶陈敏章唱歌。哦，你再过来一句啊，所学来买房车不？
1: 所学来的买房车。嘟嘟嘟嘟，起起落落在阮去打拼，
0: 打拼。
2: 讲真正是安尼。
0: 真的啦，陈敏章老师唱歌的时候也很沙哑、哦，
1: 气声啊，然后有点沙哑、
0: 啊。但是伊声很特殊，他有一个台湾味。
1: 对对对，
0: 就台湾开口的味啦。
1: 是 是, 是，
0: 所以拢写一挂这个很本土的音乐。
1: 是啊、欸、是啊，
0: 金曲奖得主呢。哦，
1: 所有来袂放弃。我也搞出来，奇奇怪怪在你的旁边。
2: 你哪会跟他特别等酷？
1: 所来也不会放下。
0: 到这个，
1: 不敢买，奇奇卡卡。
2: 哎呦呦呦呦，你保重。
1: 这种歌寒天毛唱。
0: 就料你的心血管的阻塞。不然潘老师，
1: 哎哎哎，
0: 今晚换你的时间啊、哦！
1: 哦，我来了，
0: 好啊，发挥一下吼。
1: 好啦，
0: 咱讲的笑亏无笑，
1: 无笑。
0: 今天过一个球，你今日讲了无好听吼、哦，我老家就帮我你讲一些个。
1: 就小夸你啦，你讲吼，我只对阿
0: 公。现在你大家嘛讲小夸，今日讲个拢做垃圾。好，来来来来来，
1: 这是吼，我只对阿公无啦。好，俺两个吼结婚十多年，要二十年吼。足少冤家啦，
0: 嗯，
1: 不过吼，伊好甲好吼，有当时跟像咱喙齿甲芝麻相夹，
0: 哎、
1: 欸，阿公某有当时口角啦，
2: 哦、
1: 啊，阿因某吼平时足温柔，但是呢生气吼，就足歹，结果因朋友就甲夹，查某人也生气吼，你就甲揣房间甲塌落，
0: 嗯，
1: 甲跌起哩，
0: 嘿，
1: 代志甲处理落，一定有效的。
0: 哦，用你对恁某的教的
1: 对吧？对对，人是别人个教啦，吼、哦，啊就安尼啦，
0: 嗯，
1: 啊就有一个某就进行去啊，啊某你来创啥啦？我唔创啦，来来来来来，一路看看看看咧房间，都给塌落啊，塌一面床垫啊，人都爬起嚟啊，对不？代志都做落啊，
0: 嗯，
1: 哎、欸，真正有效。
0: 哦，出来了温柔的，
1: 温柔莫了不行，老公，不生气，不生气的，
0: 这叫进入啊，
1: 生气啊，过两三天，伊莫搁生气，哎，搁个出来，搁个煮了以后，伊莫了讲，老公，
0: 煮啥？煮啥？煮啥？煮感冒了，
1: 煮大肠的，煮大肠的，煮了。这个好啊，我温柔啊的啊！
0: 哦，哎呀，是哇，
2: 这真好用，
0: 这都一间有钱的大厦嘞，你知道通过 GMP 的认证了，住了都镜头拢好哩，
1: 系啊，
2: 嗯，
1: 两盖三盖一号了，
0: 嗯，
1: 一莫变成讲吼，达工拢生气。
0: 哦，阿姨这阿你都无多等金，
1: 无多等金，阿姨
0: 这多等诶，无啥好啊，伊拢我多记呢，迄个记天啊，咁款。
1: 结果不该不要，伊全拢唔敢看到眠床啦。
0: 嗯，
1: 啊，无变啊呢，本来也无啥生气啊，一个月生气一两届，不过尾啊变到逐工拢生气，
0: 逐工生气
1: 啊！阿姨说，今麦看到眠床，我都会惊。
2: 毕竟体力嘛有限
0: 啊。你大当呢，住个尖头乌蚁。
2: 哎呦！笑话！
0: 你大当个住个哪里呐？住个拢袂低啊！大档啊，咱来去用吊大档啊，是因为你当吊迄个速度，
1: 对对对，
0: 吊速度，伊主角尾拢袂低
2: 啊。安尼退回啊！
0: 好啦好啦，这里晒，这里晒，这里晒哦。讲到大档的吼，哎，我较早吼，真正是大院处所真济个
1: 哦。
0: 潘老师，你开刀，你捌开过刀无？
1: 我到目前是无啦。
0: 你知我开刀开几届无吼？我先看卖啊吼，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六刀。七刀、八刀，
2: 哎呦，
0: 哇，十几刀呢！
1: 啊，我一个问题哦，
0: 嗯，
1: 挂包皮敢无算？
0: 挂包皮哦，迄无算来，
1: 无算来，
0: 无迄无算，那是身外之物。
1: 我无，你搞讲啊，你个拢身外之物。
0: 没有啦，你那个皮包那个是身外之物。那这个提供是讲身体开刀啊呢，我总共开十几届。
1: 哎呦，
0: 那在少年的时阵有一遍啊出车祸啊，一大把哦。迄阵医生佫讲我掰卡咧，
2: 哎呦，
0: 真的呢，哎呀，无彩吼。
1: 哎，我无讲哦，我自我讲，
0: 我是讲你去讲。
1: 无，我本来想要讲，咁我事情我未使跟你同款。
0: 哎，那阵是拢有吊大档的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吊大档的吼，你若要住几天的吼？是爱为迄个大档的遐住落。
1: 嘿，对对对。
0: 啊，无就是一种住肌肉，
1: 我真疼哩。
0: 嘿，啊，但是因为开刀吼，拢足疼的，无住个几天。
1: 未动哩，
0: 未动的。啊，后来就一种大档的喎，爱住费啦。
1: 哦，
0: 啊，也有一种止疼的喎，你若疼，先你家己治，
1: 哦，个治落
0: 去，你家己治啊，止疼就来啊，免咱咧常常爱叫护士啊，护士，但是我爱给你住咧，
1: 是啊，是啊，
0: 我那阵我咧登记大院的时阵啦吼，一个护士啊，我就讲你来搞我住这止疼，伊迄脚断四节，
1: 哇，真疼，
0: 真疼啦吼，啊，这一精神就叫来住，精神就叫来住，啊，当时啊，伊讲别再住伤济，伊讲四点钟再住一届，
1: 是。
0: 啊，结果吼，有一个小姐吼，我甲叫吼，人个都拢会甲我做。比如讲，你时间来，上尾甲讲啊，我只听你甲医生讲者，人甲医生问者，人的时间来，嘛拢来甲我做。
1: 哦，
0: 结果我才发现那个小姐吼，伊的名叫啥？你知道？伊姓杜啦，
1: 杜
0: 杜老爷杜，好义。他叫才艺的艺
1: 哦，杜艺
0: 嘿，贞洁贞
1: 哦，杜艺贞
0: 嘿嘿，杜艺贞嘿，杜子佳嘛
1: 啊，
0: 我讲你想我，你想我，今天啦，今天啦，一个杜艺贞啦，杜艺贞小姐，你俩如果听到这宝贝的时候，我就是哦，你常跟住院的时阵，几天住上济的，感谢你啊，你啦，我了这天的时候，你都走来给我杜艺贞，哎，哎，这是真正代志的哈，好啦，潘老师，但我这种这是真真正正哈。住一只嘛，啊你无啦，唔是啦，这人这人这是住你大档的，啊你种啊迄种，未使
1: 住个枕头拢位，
0: 住个医生拢走去，惊死哦，你惊死，哎我讲一个笑话予恁听哦，咱真济阿妈有啊，啊是太太，用用啊伫厝里无代志吼，啊就是讲无来看医生，罔看，
1: 对，
0: 咱台湾真正有这种的人在厝里呢。哎呀，你阿姨啊，你要到我要来看医生。
1: 是是是。
0: 啊啊，无就是你洗头店，啊你洗头，阿姨啊，你头毛咧吹甲水要到，无了恁要来看医生啦。就这，那因别我毋看几落个，我暗时要来洗头，啊洗头明仔要用请哟，无啦，明仔要来看医生啦。恁要去看医生，拢会特别去整一下咧哦，恁较早
2: 呀
0: 咧哦。
2: 哎呀，
0: 真的哦。
2: 无啊，你出去都感觉讲拢爱整个水水
0: 啊。啊，看医生个爱个爱个洗头啊咧。
2: 哎，拜托医生。职业我崇高嘞，对不？
0: 哎，讲嘛是啦，吼，讲嘛是啦，吼。还有一个小姐吼，伊就安尼无聊无聊吼，啊，等来看医生，啊，医生来较温柔的，啊，较有耐心的有吼。咱这阿嬷啦、小姐有吼，都拢会去找医生，伊不一定是看病，伊就是种心理安慰。啊，一个医生吼，伊就发觉讲，一个小姐哦，逐工哦，拢来看伊的门诊，吼，啊，逐工拢来看，啊，逐工拢整个真水安尼。啊，其实嘛，无什么毛病，
1: 是是，
0: 就是可能心里欠缺安慰啊，你嘛，啊，但是伊站在医生的立场啊，第一关心，第二嘛是爱给他做治疗，其实没有什么病嘛，结果吼，就安尼连续安三四个月过啊，突然间，安内无来，
1: 有，
0: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拢无来，一几礼拜拢无来，结果过过一礼拜了，一来啊，啊，医生怎么讲？啊你顶礼拜咱拢无来，伊来讲你知道？无来，啊，就顶礼拜感冒吼，啊，我顶礼拜感冒，感冒无来啦。你感冒唔来，你无感冒则哭哭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拍一阵。
1: 哎呀，
0: 算了，要给人推荐什么歌？
1: 算了，去那个大家煮一支，
0: 煮一支，
1: 来来放一条好听的歌曲，叫做《淡水河边》。
0: 后来邀请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收听。

0: 来，咱现场的客人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啊，礼拜就是母亲节啦。每一年的母亲节吼，咱拢会做母亲节活动。
1: 嗯，
0: 啊，我拢会甲咱的厂商吼讲，来做一下母亲节活动一个啦吼，优惠一个啊。
1: 哎啦，
0: 咱大家都知影讲，有钱的头家，大家拢祝福个啊，对吧？吼，
1: 对啦。
0: 那这有钱的头家，祝福个啊。咱也无甲叫优惠一个，我陈冠霖都无替咱听众朋友做代志啊嘛，对吧？吼、
1: 哦。啊，但是有一个大哥在问讲，嗯，啊，咱的纳豆激美，啊，咱拢无听到你讲做母亲节活动。
0: 我无讲到。
1: 无啊。
0: 纳豆无讲到。
1: 哎呀，你拢甲伊放袂记哩啊！
0: 我见咱这边你若有要求吼，啊，我都来做活动嘛吼。
1: 嘿啦。
0: 咱过年进前上优惠的纳豆激美活动，安那算？
1: 咱是300粒装的，4500块，
0: 真香！
1: 加500块，佮送一罐60粒的，
0: 真香！
1: 你都拢乱卖啊！我嘛唔知啊，你安尼到底是收了钱啊无？
0: 所以是6个月份5000块，
1: 5000。
0: 哦，我其实那时候我过年是几少哟？
1: 哎呀，你都姑姑来笑一届啊！
0: 1个月833块啦，吼！
1: 哎呀，
0: 今仔日赶快佮叫安尼，互咱听众朋友，但是即卖登记会员，好不好？哦，咱这卖登记会员，因为即马纳豆激美吼，咱国际油价虽然有起起落落，但是物价拢起起来啊。
1: 嗯，
0: 保健食品的成分全部拢起价啊。
1: 嗯，
0: 你知影讲人迄个 PP 石墨烯因的 NAD 都要起价，一组人要起1000啦。
1: 真的啊，真的、啊。
0: 人家要起1000。
1: 嗯，
0: 啊，我记得咱前头标你那边纳豆激美吼，纳豆激美我赶快我出一罐大罐的。300粒装诶，300粒装，你一天呢食2粒，暗时要困食2粒对吧？吼，通啊食5个月。
1: 对，
0: 啊，我搁另外送你一盒，这都是甲过年送上优惠的同款嘛，吼。迄盒就是病院伫卖，一盒卖2200的，迄60粒只卖2200哦。
1: 对啊，
0: 我搁加送你一盒安尼，6个月份，算咱听众朋友5000块。
1: 5000哦。
0: 5000。啊，这未使甲我登记会员，因为未来这个部分一定会调整计销的。啊，那互恁登记会员，我这都已经无利润啊。未来起价吼，那超过恁的永久会员，诶，这个登记，诶，这个计销，我真正我卖一组，我都爱了一组啊。好、哦，所以咱听众朋友那边纳豆激美吼，趁今仔日会当互咱听众朋友安尼平均一盒一个月才800几块，6个月份才5000块。吼、哦，有一罐300粒装的大罐装的，搁一罐60粒装小罐装的，安尼才5000块尔。你若要爱一年份，你就该买2组。
1: 是啊。
0: 吼、哦，你若爱6个月，你就该买1组。啊，有需要咱赶紧打电话。这个部分吼，今麦无先和咱台那朋友来登记啦，好不好？
1: 嗯。
0: 我那边还有其他的商品爱紧来讲讲的，啊，无母亲节特别到位啊。
1: 系啊。
0: 哦，啊，这活动若无各项商品甲恁讲，恁买无到的。到时吼，我就搁予咱听众朋友热甲走无路去啊！后来啊，你即下无咱即下先登记一下安尼好不好？纳豆激美，这一盒伫药房、伫病院内底拢买得到，只要是2200啦。
1: 嗯，
0: 六盒都要13000几块咧。
1: 嗯，
0: 13000咧。
1: 今仔是5000都买得到啊咧。
0: 今仔是5000，予你买6个月份啦。你看冠霖有伫犹太咱听众朋友无吼？但是这袂使登记会员咯吼。你若要爱较济，你就甲买2组，今年分做一届甲买起来安尼。
1: 嗯，
0: 好，0800055255，0800055255。啊，这纳豆激美嘛是登记加母亲节即间为止哦，吼，0800055255。

0: 我来现场的个人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哈。哦，做这台的朋友拢爱纳豆激酶。
1: 哎呦，你拢无讲到啊！
0: 来，我跟你讲吼，这纳豆激酶，咱起码伫病院的药房内底买得到，咱台湾嘛，做些药房拢买得到。因这种的吼，美国凯普药厂伊是低温制造的，内底你个加开是高高的这种的纳豆激酶，伊是卖超的。
1: 嗯，
0: 这种品质一盒外口拢卖2000啦。
1: 对，
0: 真正一盒拢2000，这你凊彩问都有啊。啊，咱今仔日是6盒。是5000，一盒才800几块
1: 呢。是啊，
0: 要登记你今年来个登记哈。拄好前听到朋友讲，冠霖你个牛樟芝拜五无法度搞，我讲嘿无法度搞，爱等加这个5月20过了后才有。
1: 嗯，
0: 好，阿姨讲要先登记，先登记是会使，不过你爱肯去等咯哈。
1: 系啦，
0: 伊爱到5月20号才会到位。我对甲咱台湾朋友做服务，我就真正甲恁做服务啦哈。因为我感觉讲产品会当免卖遐贵。都卖袂遐贵，
1: 嗯，
0: 大家拢会当登记食会起，啊，冠霖的商品拢食无好，拢通啊退钱。
1: 是啊，
0: 哦，我伫照顾咱这听众朋友，我拢甲当作家己伫照顾啦，卖我当作家己的时段，我拢当作家己伫照顾。就我真侪商品拢是开发出来，我家己要食的呢。
1: 系啊，
0: 哦、你讲像纳豆激酶就好啊啦，纳豆激酶就是因为我较早阿妈棍足粗的时阵有无，阿妈棍咧要洗拢洗袂叮当。我咧有请罗当啊，讲冠霖，你滴要中掉啊，你知无？
1: 嗯，
0: 我从我惊掉，我才开始保养，开始食，啊，食食效果足好，我才甲提来节目当中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当初伊叫我食，我先阿要食，伊讲吼，国泰医院、荣总、万方医院、台北这病院，拢叫伊交货去病院内底卖啦。
1: 啊，
0: 一盒片当中卖2500，
1: 嗯，
0: 啊，起码是拢差不多的2200这个介绍啊。
1: 对对对，
0: 你要登记纳豆激酶，你赶紧来登记哈。啊，咱只有一样物件哈，我要跟咱听众讲哈，都、就是 PP 石墨烯因的 NAD 这个商品哈。听众朋友，你今仔日你若要登记会员呢，你赶紧来登记，因为小李哥迄天来啊，是周日迄天小李哥来哈。我讲小李哥，啊，你先啊，你的 NAD 母亲节无做活动。咱台湾朋友即马你买当用手机啊上网去查看买啊。
1: 嗯
0: ，PP 石墨烯因的母亲节有足侪活动啊，对吧？吼，但是就是无 NAD 这个商品 ，NAD 伊无做活动。
1: 嗯，
0: 我一家问才知影讲，因为原物料涨价，起价，
1: 起价。
0: 其实 NAD 这个商品因本来就卖足俗的啊。
1: 嗯，
0: 5盒才卖2980尔呢。
1: 真的啦。
0: 5盒才卖2980，迄外国，迄咱。台湾的直销诶，也是讲有人伫给你推销，也是讲有
1: 迄个。你若要去机场看，你就知啊。
0: 迄边偌贵，你知无？
1: 真正真贵咧。
0: 啊，因讲因即卖五阿要调整起来3980啦。
1: 其实也是很合理咧。
0: 本来嘛足合理的啊。
1: 对啊。
0: 五阿通啊食两个半月啊。
1: 对啊。
0: 两个半月才3980那会贵。
1: 是啊。
0: 你伫日本买一罐都爱4000几块
1: 啊。
0: 系啊。一个月都爱4000几块
1: 啊咧。对啊。
0: 哦，啊，所以我迄讲我甲小李哥讲。会使6盒，阁继续算完2980无？
1: 嗯，
0: 啊，我阁甲讨讲，啊，若买2组，会当登记永久会员无？
1: 嗯，
0: 小李哥无啥肯啦，因为你未来你若登记永久会员，你拢会使买6盒2980，但是未来伊毋是买5盒2980哦，
1: 嗯，
0: 因未来是调整5盒是3980，
1: 而且是5盒咧。
0: 所以咱听到朋友，你如果有伫食咱的 NAD 吼。我建议你今仔日一定爱甲登记会员，因为今仔日是我偷偷，我有加甲叫一寡会。
1: 嗯，
0: 因为咱迄工订的，我无照迄工订的数量跟叫会，我有
1: 搁加叫。
0: 嘿，啊，好，咱听说，比如今仔日搁通来买2组登记会员，啊，你未来恁就是拢永久会员，啊，你就买一组，人5盒是3980对无？
1: 嘿，
0: 你未来是6盒。
1: 2980，是啊，
0: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登记会员哦，吼、嗯，好，啊，要 NAD 要登记的，要纳豆要登记的，吼，赶紧登记，咱母亲节吼，进前我甲所有的活动拢甲邀请托足熟给恁的，希望咱听众朋友恁拢会当给我优惠到吼，
1: 嗯，
0: 好，要 NAD 要纳豆之美，咱赶紧卡电话哦，0800-055-255。啊 ，NAD 2组会当登记会员的这个部分哦，今仔日都要结束啊吼，因为我求的量都有够今仔日尔吼，0800-055 0800-055-0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800-055-055

0: 后来现场的客人专线电话08000552550800055255，有真侪听众朋友即马拢卡来登记纳豆，尤其是 NAD 的部分哦。我要跟咱听众朋友讲，咱未来五压是调整3980，
1: 这是真的哦。
0: 五压3980，我算互恁听，只要800块啦。
1: 嗯，
0: 你今仔日登记会员，你未来只要拢要偌济，你知道吗？免500，
1: 嘿啊，迄差真济，
0: 一只也免500，甲一只也800，差偌济？
1: 真诶啊，
0: 正经诶啊！你今日若无登记会员，我未来我真正我无法度，因为人因诶原物料诶成本拢增加。
1: 嗯，
0: 我跟你讲啦，即马各行各业拢伫原物料拢伫增加成本啦吼，这不是我们在讲的。好啊 ，NAD 这个商品，毋是冠霖家己诶商品，这是 PP 石墨烯因诶商品。
1: 对，
0: 人因公司免啊规定。我无权利去叫伊卖起价，但是我家己开发的商品，我都会使家己来控制啊嘛，对不、
1: 嗯？
0: 所以 NAD 你要登记两组会员的，今仔日最后一天，
1: 哎、啊，登记会对、哦。
0: 无你未来人啊，甲你调整五压3980，一压是800，你即马一压偌济免500，吼、哦，两组登记永久会员。
1: 对。
0: 啊，免纳豆，你嘛赶紧来登记，即马等得真济。我希望咱听众朋友在这个母亲节的时阵吼，大家拢会当。登记也到这个母亲节进行的这个活动哈，
1: 嗯，
0: 有几样物件，咱听听，比如讲冠霖，你开放会员这里好不好？我讲什么物件？
1: 伊讲
0: 胶原蛋白，
1: 哎、
0: 你的水解胶原蛋白，粉、
1: 哦、
0: 啊，你食的透早食三克，暗时食三克的水解胶原蛋白粉的，会使互阮登记会员无？
1: 嗯，
0: 我讲正经的吼，这项商品要叫我互恁登记会员吼，我实在是。我实在是
1: 咱讲
0: 真经，我实在是
1: 有困难度，
0: 困难度足悬的，真正困难度足悬的，因为这是德国的胶原蛋白，而且伊是咱啊开过药厂的，也是有开过生物科技的这药厂啦、生技公司吼、
1: 嗯。
0: 大家拢知影讲，吉利塔这个胶原蛋白粉，伊是全世界上贵的胶原蛋白呢，单价上贵的呢。
1: 嗯。
0: 啊，佫再来就是讲，伊是全世界唯一胶原蛋白吼，人个阿巴丁唔是写胶原蛋白，人是写氨基酸，
1: 真的。
0: 咱那滴买胶原蛋白拢写胶原蛋白，你嘛对？
1: 现
0: 在咱写氨基酸，因为胶原蛋白你再把它分解以后就变成氨基酸。
1: 对，
0: 简单讲，你食一粒卵类，卵是蛋白质嘛，对不？嗯，蛋白质伊会分解变做胶原蛋白，
1: 嗯，
0: 啊，胶原蛋白了，再个分解变做氨基酸，啊，氨基酸再当互你肠啊吸收，啊，你才生会出来，啊，但是咱这直接加入就是啥，就是氨基酸啦，
1: 嗯，
0: 你个看讲像咱迄胶原蛋白，我讲真个吼，咱胶原蛋白恁听到比如你若摕转去，去管那个准开安尼，你看一个白烟安尼，跟你冒白烟啊，那
1: 对，
0: 那胶原蛋白我都做个哈尼啊油啦，
1: 嗯，
0: 那烟是啥？你知道那个就是氨基酸，胶原蛋白的最小分子，
1: 它才会这样哦。
0: 咱听众朋友，包括我妈妈，伊来做运动，我运动煞，我拢叫伊爱食胶原蛋白，食三克，那一礼拜呢，那大腿肌肉，那生肉生到有看的呢。
1: 有呀，
0: 咱听众朋友食胶原蛋白，食了不，肌肤变啊偌水，那身躯摸起来变偌油呢。
1: 嗯，
0: 咱真正听众朋友食老拢胶原蛋白拢会流失呢。
1: 一定流失，
0: 你知无？
1: 嗯，
0: 所以我是因为讲，我知影讲胶原蛋白你要大量补充，
1: 对，
0: 而且你要补充氨基酸，所以我嘛早有一年的这个母亲节。我甲摕这个胶原蛋白来卖三罐2800。
1: 嗯，
0: 姑姑啊，走来做一个活动。啊，咱真正听比如讲阿伯胶原蛋白，讲啊，过年啊，你说吼两组吼两组的，咱过年那是两组是5500嘛，6罐嘛，对不？
1: 嘿，
0: 六罐，我算我恁听啊吼，我加多，我今晚唔知外口是计算机啊。
1: 哦，职业。
0: 哎，胶原蛋白，你那一罐才偌济？900块。
1: 这边多配，咱这是氨基酸呢。
0: 一罐是200公克呢，三罐是偌济？一大斤呢，六罐是偌济？是2大斤呢。你这是德国的呢。来，我跟你讲吼，听众朋友，你卖嫌少啦。今仔日你买两组6罐，算你5500。
1: 嗯，
0: 我就按今仔日和恁开放登记永久会员了呢。我今日无登记到，阮未来我就无开放，因为这个爱调介绍，我已经讲要调介绍调真侪年啊，但是我拢歹势共调， 啊，咱讲真个，咱过年咱嘛无开放红登记会员吧？无嘛，吼、嗯哦、好啊！听众朋友，你若讲要登记会员呢，麻烦一下吼。我要先拼了好，我先拼了好，你在今仔日进行订的，莫叫我登记会员，你国家订，咱来登记会员咧，安尼嘛才有意思。因为这是关系到我未来，我出会给你，我有可能是爱了钱呢。
1: 如果是
0: 德国这边有这样伊呢，因为这是原料呢，这就是水解胶原蛋白粉的原料厂呢。
1: 对，
0: 伊就是上纯的物件来啊。
1: 嗯，
0: 啊，这也无通啊套其他的物件啊。
1: 无多啦。
0: 伊就是纯的物件，伊偌济钱，伊起价偌济，我都爱学起价偌济啊。
1: 系啊。
0: 所以今仔日我讲吼，三罐算咱听众朋友是2800，你胶原蛋白那是六罐。我运费减给你收100块嘛吼，
1: 嗯，
0: 啊5600算恁5500，啊你若买2组，我给恁登记会员安尼，啊就只有今天啦吼，有登记到的，这就给你恭喜，啊你若今日无听到的听众朋友，吼、啊、你未来嘛未听到啊，吼、哦、好，今仔日啦，你若要 NAD 的，今仔日最后一天登记永久会员，你要纳豆激酶6个月5000块，你今日要胶原蛋白2组。哦，2组5500、6罐呢。
1: 嗯，
0: 我都和你登记永久会员安尼啦，好不好？哦，啊，有需要恁赶紧卡电话，0800055255。今日电话来卡好通啦，吼、哦，到暗时10点为止安尼啦，吼、哦，0800055255，0800055255，再见，拜拜。

0: 利卡翁。
1: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愈当愈高载。
2: 恁家的窗啊，会吸水，会灌风无？百德隔音窗，隔音防水，未锈锈旧。百德20几年的历史，口碑最好，服务迅速，价格公道。旧窗换新窗，免当头水，两点钟就水当当。值得信赖的好窗，百德隔音窗。
3: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哦，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哦，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4: 是是是是。
3: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解。那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三四个问题嘛。
4: 对对对，
3: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5: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6: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7: 神秘专家扩展只要办3块，
8: 别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13块，保证让你满意。
9: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10: 好的隔热膜是科技与安全的平衡，清晰视野，安心驾驶，全程守护。
11: FSK CT 冰桶系列隔热纸，结合业界顶级隔热技术与超强耐候性。高效防晒，长效防护，全面到位。
10: 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清透明亮，合乎法规，品质更有保障。
5: FSK CT 冰透系列，让清凉与安全一路相伴。
1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3: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过品卖不出去的烦恼，要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14: 大家好，我是洪震，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自作多情》。

0: 宝贝妈咪行动开始。
1: 第一步，木十七全效染护组，只要1380加送护发素，三色可选，会洗头就会染头发。
2: 好，阿布变身阿梅啊！
1: 第二步，宝刀有余鱼精组，买一送一再送一，只要2980，高科技萃取，满满海洋精华。
2: 我的妈，是美人鱼！
1: 第三步，友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一组只要2580，添加纳豆激酶跟日本辅酵素 Q10，
2: 管路顺畅，能 Q 一整年，
0: 让妈妈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水当当。0800-551-900-0800-QQQQ。
3: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4: 惊哄骗啊！
3: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4: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摸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3: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5: 投资想要赢就得抢占先机，我是汪杰明，每周四上午7:40给你不一样的财富 Wonderful，
6: 由杨慧山分析师从法人的视野与高度
5: 领先挖掘未来的市场黑马，与法人同步掌握台股制胜要点，每周四上午7:40锁定财富 Wonderful。
7: 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全台湾最完美的包窗工法。
8: 什么是窗中窗啊？
7: 颠覆设计，下雨天上掀推开，当雨遮使用。
8: 这么实用。
7: 然后。